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街道施工路段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您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那今天到了8点的开心调查局啊，
2: 还是你说吧，姐啊！
0: 你说你咋弄了？哎呦，人都说给你弄豆子嘞！
2: 别别，你是主任，你说啊！
0: 哎呦，你这回把我当主任了！
2: 哎呦喂，你这都你说，姐啊！
0: 这我们为什么这么说？
2: 哎，
0: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我们要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我们以后好用，因为。我抖音上又遇见我不喜欢听的，我就阴阳怪气他。
1: 对对，今天咱们一人一句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嗯，
1: 哪句话一说出来，就是咱徐州话在阴阳别人了。
0: 对，但是徐州话我觉得很少有阴阳别人呢。
1: 啊，对，也不一定，但有的话。
0: 之前我学过一个，你倒啥倒猫嘀咕？前两天刚学的。
1: 倒啥倒猫嘀咕？
0: 嗯、
1: 哦，对，还有那种就是。比方说两口子，
0: 嗯，
1: 两口子在外面，就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里面收拾家里面的家务活什么的。嗯、老公一回来，女的就说：“哟，有工的回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哟，会赚钱的回来了。
0: 那老公还说：“哟，
1: 啊、
0: 你搁家还怪字儿嘞。
1: 啊”
0: 这大道说：“你还怪字儿嘞。”还有这个钱说：“
1: 能
0: 给烫豆了呢。”
1: 能给汤豆似的，
0: 是的。还有朋友问我们，你们今天说的是阴阳怪气还是查理查气？
1: 阴阳怪气，
0: 阴阳怪气啊！
1: 阴阳你，哎、就阴阳怪气的。
0: 嗯，
1: 哪句话一说出来，就感觉这个人在徐州人在阴阳怪气的。现在，
0: 哎，爱世间的尘埃，好徐州话
1: 啊！
0: 你怎夹的？
1: 哦，你怎夹的？
0: 你怎夹的？
1: 哦，
0: 啊、
1: 得这个口吻，你怎夹
0: 的
1: 啊？啊，
0: 嗯，
1: 我可说，我经常问马，我那马在哪儿了？搁我手里了。手里，到我手里拿。
0: 是，还有说什么
1: 手里
0: 洗衣机里的衣服、
1: 啊、
0: 洗完了要晾吗？不晾，放里边呕臭。
1: 哎，来，各位，今天咱们要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啊。
0: 对，我们要学一点。嗯、哎，
1: 哪些场景当中，
0: 嗯，
1: 一说这个话，就是可能在阴阳怪气的。
0: 时间长，我真谢谢你，谢谢。
1: 哦，那我真谢谢你
0: 啊。还有
1: 这个，有时候你真得听口气，真是啊。
0: 对啊，谢谢你啊。
1: 啊，这个就是你样了。
0: 小琪说、
1: 哎、
0: 那是的
1: 啊，
0: 你多喜欢人了，你多弄了。你多弄了，
1: 你多弄啊、啊，你得厉害，真是
0: 对、
1: 啊、跟你比不了，
0: 比上哪比得了你去，
1: 真是、啊、来，今天咱们就是阴阳怪气的一句徐州话 啊，
0: 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阴阳怪气啊。
1: 啊，
0: 嗯，
1: 暴龙兽进化说我有一次泡脚
0: 啊，
1: 泡完脚呢是想问妈妈这个洗脚水要不要妈妈接着泡，
0: 我是说她接着泡或者是留着冲厕所、
1: 啊、对、
0: 啊、
1: 问她洗脚水要倒吗，
0: 嗯，
1: 我妈说不倒不倒，留不让喝。
0: 猜哪
1: 猜哪，怪得你主任你口味重。哎呀，行啊，咱今天不是说要就讲这些什么洗脚水什么的、
0: 啊、
1: 咱们主要是讲那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后仆说管、哎、
1: 啊，
0: 管管，
1: 对，
0: 像管，
1: 行、你管，真是
0: 管
1: 管。北京没几个呢，都没你呢，能豆子，真是的啊、
0: 哎，好说能豆子，其实说能豆子
1: 啊。来，阴阳怪气徐州话、
0: 啊，
1: 一人一句，不要度过啊。
0: 啊，还有朋友说呵呵，夹饼块吧，是啥意思？
1: 啊，啤酒
0: 怎么了？
1: 啤酒
0: 那怎么能呵呵夹饼块吧？什么？那、那怎么叫阴阳别人呢？
1: 对，就意思是
0: 掺水了，
1: 掺谁了是这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吧。
1: 那你夹饼块吧，你做小孩那种吧，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0: 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啊，对于我而言，夹冰块是好事儿。
0: 大瓶子、哎，大瓶子说：“
1: 哎，
0: 哎呦，
1: 啊，
0: 这个不就是广电俗组吗？
1: 哦，
0: 怪俊了，这怨不得说是背越广
1: 哦，
0: 你这是阴阳我是不是？
1: 哦，
0: 啊，就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人家说
1: 啊，
0: 那都感觉到真诚。
1: 对，
0: 他哎呦，
1: 哎呦，这不徐州广电的俗组吗？
0: 哎呦，
1: 咱我去，这怪不得叫背越广。来，小姐姐们到苏苏直播间就这么留言。”
0: 为什么？我跟姐妹们关系都很好。
2: 对，姐妹们，哎，这半月款啊，这是啊。
0: 哦，厚朴说不加冰块，加鲸鱼。
1: 啊，加鲸鱼啊。
0: 对，你就留着养鲸鱼呢。
1: 对。
0: 说几点留的多是不是？嘎巴的时候留的多啊。
1: 对。
2: 三哥说，哟。你俩多管了，你俩做节目多管，做节目多少年，你俩多管了，真是啊，人人。
0: 这个就不叫阴阳怪气啊，叫纯骂。咱说的是阴阳怪气，好不好？
1: 对，
0: 他还是有点文化修养的，三海弟。
1: 对，
0: 不是说你说的土话啊，哎、
1: 破口大骂了，属于
0: 啊。还有云说鲸鱼是啥梗？这、啊、一般来说，咱们说干了，干了有朋友说。酒杯里会留一点，
1: 哎，
0: 小的呢，就是说你留着水养鱼呢，
1: 对，
0: 那鱼呢要求它不要有水吗？
1: 对，
0: 那你可能留的多的，它就会把鱼的说养鲸鱼呢，它不就要有水更多吗？
1: 对、
0: 啊、
1: 对，就留的太多了，真是、啊，
0: 对，叫养鲸鱼呢，
1: 对对对对，你给我说，你俩字儿碎，压死起来跟撅着盖似的，
0: 哎呀。
1: 哦、
0: 这确实有点那个
1: 啊，有点味道了，这是啊。今天咱们不、哦、尽量不说有味道的啊。
0: 啊，还有小齐说
1: 啊，
0: 俺小孩考不好，哦、还没能考的分多嘞。
1: 哎呀，
0: 其实他孩子考的挺好的。
1: 我亲娘，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这种话有生理反应，
0: 真的。
1: 我现在头脑发热，现在
0: 就是还没考不好
1: 啊。哎呦喂，一番话啊，一番话。哎，还有那种就是有意无意的去给你透露的孩子的优秀那种。
0: 哎，孩子，你吃不上、哎，太忙了，
1: 太忙了，
0: 搁北京当老总了。哎，你一公司的事都得找他，哎、一点都不能回来，没点儿哎。
1: 对。
0: 哎，天天忙的，晚上也不敢打电话，早上也不敢打电话。
1: 就是非要请我去，我去了吧，也搁那边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
0: 那我就喜欢跟那一些的老姐们跟聊聊天，
1: 对，
0: 对吧？你搁那天天还说要扯接我
1: 啊，
0: 让我对吧？啊。
1: 一月现在给我30万，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花。你说俺能咋？谁能？
0: 俺咋会花钱了？
1: 就是，俺不会花啊。
0: 不会花给我。
1: 我给你花，我给你花。哎呀，真是啊！来，今天咱们就说那种就是阴阳怪气的徐州话里面啊。
0: 对，就是说不会花，拿来给苏苏花，让他花。
1: 对，回楼叫住。哟，你俩做节目多能了，这是比太阳能还能，
0: 比迪奥还傲，
1: 比奥迪还傲，
0: 奥迪还傲，
1: 奥迪还傲。
0: 当时他们说赚钱干什么？给老爷们买奥迪，给姑娘们买迪奥，
1: 对，
0: 给孩子们买奥利奥。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哪句话一说出来？你知道他可能是在阴阳你，真是
0: 啊，
1: 微芒这讲段子是不是
0: 啊？
1: 他说我跟我妈说我想吃糕，
0: 就糕点的糕，我要吃糕。
1: 对，
0: 妈，我还吃癌了，
1: 还吃癌，你还吃糕，我吃癌了，这是
0: 吃糕。那你应该说我想吃点糕点，
1: 哎，
0: 啊，我想吃点什么？
1: 那我吃癌点
0: 啊。徐州还有说也是比较红的什么枣子糕
1: 啊，枣子糕
0: 啊，说也比较出名，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嘛，就是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啊。
0: 庸人自扰说你这个话题好像老年人能聊的比较多，我们有点词穷啊。
1: 是吗？
0: 嗯，
1: 也不一定。
0: 你不上班啊？
1: 也得，你要是
0: 听完你谁上班不得整两句啊？
1: 对，听完几遍你会发现，哦，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是不老少。这个、
0: 哦，还有锤总说你贼能，你看你这是弄的多能了，
1: 对，太能了，
0: 嗯、
1: 啊。天天要努力说苏亚龙啊，我发现身边人确实有真能的，真是
0: 怎么弄的？
1: 俺都担心带好好的人都结婚了。
0: 你这也怪阴阳怪气啊！
1: 哎，下月两场婚礼嘞，
0: 嗯，
1: 四一假期还两场，
0: 金九银十嘛，
1: 好日子多，接下来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对，就是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大人结婚。然后现在可能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又看到小朋友在结婚，
0: 一直在包红包的路上，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自己夹啊，这是啊，
0: 挺好的、
1: 哎，
0: 祝福每一对要进入婚姻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抓紧时间过来、嗯、
1: 啊！对，爸妈催孩子结婚，抓紧时间结，这是
0: 啊，你也找个人儿、啊，
1: 对对。会份子钱、啊、
0: 哎，现在他们说大人已经就是阴阳到什么地步了
1: 啊？
0: 说你要过年再不带一个，都不跟小孩一桌，你去跟狗一桌。
1: 哦，单身狗啊，
0: 跟家里狗坐一桌。
1: 哦，
0: 家里狗说我才不乐意呢，我坐主桌。
1: 催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1: 哦。哎，催的不行了，这是啊！
0: 艾琳的爸爸说：“就苏就乖，你看人一看就有主人样。
1: 啊”
0: 一次了谁呢？啊，
2: 一看就主任样。
0: 啊，人一看就主任样。
2: 姐，你别说啊，真是，他刚才没讲的时候，我没发现。
0: 啊，
2: 以前我发现，你确实像保洁部主任。

0: 破梗啊，
1: 人家也不太像了，真的啊。来，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咱们一人一句啊，不知道这个话题能做多久
0: 啊？
1: 就是你们来讲讲看，反正就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听过哪些话？可能是徐州人在此能人的那次。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小孩儿说我不想吃饭，
1: 哎，
0: 那老年人不要吃，不要吃洋活的。
1: 你成仙了你啊！
0: 哎
1: 啊，
0: 小鸟吃的米多
1: 啊，不爱吃饭。小时候不爱吃饭，长大以后到处找好吃的吃。
0: 对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你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话啊？
0: 嗯，
1: 几分说以前上学那会儿，我问我妈要钱，妈给我点钱。我妈给我回，我给你点厚，给你钱。
0: 徐州人喜欢谐音梗。
1: 哎，给你厚，还给你钱来着啊！
0: 哎，还有这个开着蜗牛上高速说：“您看苏子
1: 啊，
0: 人是个好人。
1: 啊”
0: 然后呢，我想听然后呢，就一般来说，人是个好人。
1: 后边就不能讲了。
0: 这种事是吧？
1: 啊，
0: 讲这种话，嗯，
1: 对。一闺女三儿，哟，你俩真不错啊！这节目做徐州话讲不到嘞。
0: 这打小就在徐州长大，可是徐州话能说不会吗？
1: 啊，徐州话人还说真不到嘞，这事嘞。
0: 嗯，
1: 啊，这也是你啊。
0: 那当然了。
1: 哎，我当赞美呢。啊，
0: 哎，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不说嘛，钝感力的足，就是把所有的讽刺
1: 啊
0: 当着
1: 赞美，
0: 赞美。就比如说这个，你这小女孩怪拐嘞，这个就是赞美。
1: 哦，这就是赞美。
0: 这就是赞美啊。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阴阳怪气徐州话。
0: 对，闹钟这位朋友说家里小朋友不愿意吃饭嘛，
1: 啊，
0: 然后就是啊，还有就是挑食的，
1: 啊，挑食
0: 不
1: 爱吃，
0: 不要葱花，不要香菜的，
1: 啊，
0: 哎呦，吃点葱花都能远死你，吃葱花能远死你吗？
1: 对，吃葱花远死你，
0: 挑食挑啊。
1: 对，
0: 我觉得说徐州话刚面相都变了，
1: 这
0: 刚刚我看了一眼怎么那么拐呀，啊，整个
1: 真拐啊。601说妈晚上吃完饭要出去玩会儿，
0: 嗯，
1: 嘴玩玩玩打完嘴玩拽坏了你啊。哎呀，来各位，您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啊？
0: 嗯，
1: 哪些话在阴阳你啊？
0: 是，
1: 嗯，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咱们就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刚刚有朋友夸你说，你看弄这个头发弄多白，人给扭甜的嘞。
1: 我一律当赞美
0: 啊，就是都是赞美的，
1: 全是赞美这
0: 啊，溢美之词、哦。
1: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些这个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嗯、
1: 哪句话一说出来，你知道哦，他是在阴阳你了，这是、
0: 嗯，
1: 好不好啊？那各位可以在开发上发信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信息，
0: 嗯，
1: 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看看我啊，我现在已经出镜了，这是
0: 啊，
1: 哟，弄怎么的？以前头发早先想的多长点儿，
0: 这头发都开始觉得染色了，
1: 洋
0: 乎的，
1: 洋气，搁俺这北京挺难的，怎么做这颜色？真是啊，
0: 嗯、
1: 啊，就这叫什么？油钱难买老来俏，然的
0: 还老来俏啊，
1: 然的
0: 真
1: 是啊、哦！
0: 哎，各位一起来说一下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1: 嗯、
0: 要让我们看着就是这句话就觉得。哎，这句话怎么可以发语音？
1: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
1: 有那个场景、啊
0: 嗯，
1: 好不好啊？妞妞的爹爹说，我老婆老是说，老是说我真是好人，就带张破嘴。
0: 这样的人很多，
1: 哎，
0: 经常萦绕在你的身边。
1: 真是好人就带张破嘴，这
0: 是的
1: 啊、
0: 嗯。很多的时候见龙，我就想说，这人倒不差，
1: 对，
0: 嘴张的
1: 有点气儿。
0: 是，
1: 一触即发说，我经常跟我妈说，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怎么、上顿吃龙龙，我不想吃这个龙龙，你吃不吃啊？
0: 对，
1: 吃龙龙。
0: 小的时候问吃这个都不吃，吃龙龙吧你。
1: 对。来，我发现这个妈妈跟孩子是阴阳怪气的
0: 主力军，
1: 主力军高发区。
0: 对，
1: 错过说，妈，要不怎么回事？头有点疼呢，手几分少了，手几分少了，对，使劲分儿。
0: 这个到底是
1: 好有场景啊！
0: 对呀、啊，手几分少，
1: 手几分少了，这手头就不疼了。哎呀，真是哈！不服就掰头说，小时候我妈经常怼我，妈，我想喝奶，你喝奶，你喝你爷爷也喝奶。妈，我想学跳舞，
0: 你要跳六年，
1: 跳舞跳六吧你、啊。阴阳怪气，真是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才知道徐州是江苏的、
1: 哦、
0: 啊，以前以为是安徽的，以为我们是安徽的少，以为我们是山东的还多嘞、
1: 哎、
0: 啊！但是我们是江苏徐州啊。
1: 对，师爷说小的时候你就是刚会用筷子嘛，
0: 嗯，
1: 用筷子，然后夹菜的时候可能用筷子去翻菜什么的
0: 啊。
1: 这家里面吃饭的时候翻菜就是不好的吧？
0: 嗯，
1: 一般就吃自己旁边的，不翻菜什么，不吧唧嘴，家里家规嘛。
0: 嗯，
1: 小时候用筷子翻菜，
0: 嗯，
1: 我奶奶跟我讲，你先脱下老，先脱下老。跟他翻半天，你说。
0: 还有个猫女士，我也是，她饭点有对象问啊。
1: 啊。
0: 米饭蒸好了吗？
1: 啊，
0: 盛出来了吗？
1: 啊，
0: 婆婆说不蒸，这家妥协进过，坐过来老了吃。
1: 哎，你说他们这辈人怎么这么有语言天赋？你说这是哈啊？
0: 还有卓斌说、我妈妈想看电视，看电视，看电五，你看电视，
1: 看电视，看电五吧你。哎呀，果然是一个重灾区哈。
0: 那、太好笑了
1: 啊！这个星星说，有次我跟我妈说，妈，要不怎么回事？我说嗓子有点疼啊。我妈就问，那您那辣条你按劲儿使劲吃啊？你多吃辣条，你嗓就好了。
0: 按顿吃
1: 啊，一天三顿辣条，还辣条吃少吃多不就好了吗？
0: 对
1: 啊，不是手几份少了，就是辣条
0: 吃少了
1: 吃着了。
0: 哎呀，我觉得咱们徐州阿姨们的语言。

0: 篇幅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有过哪些阴阳，听过别人阴阳怪气的瞬间？
0: 对，而且很多的朋友看出来了，我都刚才笑的眼泪都出来了，都哭了似的，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悲伤的节目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阴阳怪气的一个重灾区。
0: 对，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咱们徐州话就是此能人哈，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尖酸刻薄啊。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有雪桥说、你们说这些话我都不会说啊。
1: 白水剑心说，有次我跟我妈说，妈，我也耐说
0: 啊，
1: 你耐说你有往北说，
0: 对对，这个我也听过，我小的时候不想学习、妈我肚子疼难受，耐说向北说，
1: 耐说你就往北说，阴阳怪气，
0: 对
1: 对对对对啊。左耳说，妈、我牙疼，
0: 牙疼这个还能怎么说呢，
1: 你多吃点汤就好了，让你少吃汤少吃，你多吃汤不就行了吗，
0: 小马哥也说，
1: 哎，
0: 妈我难受，难受向北边去
1: 啊，难受难受去北受，
0: 对
1: 啊，阴阳怪气徐州话今天好吧、咱们不要多，今天就一人一句你听过的那些最阴阳怪气的瞬间好，
0: 哎，还有这个闹铃说，小的时候想去徐州溜玩，
1: 哎，
0: 阿妈说徐州就劝你那样的，
1: 就劝你那样的
0: 去溜玩
1: 啊、来各位，这个杨氏他就说了，是啊，
0: 还有这个小汤圆，这个也是
1: 啊，
0: 经常会说的
1: 啊，
0: 就有说妈我就想要这个，就想要，妈说你镜子还想要嘞，我、就想要，
1: 就想要，你镜子还想要嘞，
0: 对，镜子，
1: 阴阳怪气。
0: 嗯，
1: 喝清水说，妈能那个炒了炒菜不
0: 啊，能炒菜，
1: 家里多少天没炒菜、你炒凉硬菜行不行
0: 啊，
1: 行，炒炒炒撒姜炒炒砖头子
0: 硬菜，
1: 硬菜
0: 撒姜炒砖头子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点点说你、你看以前网上不是流传过，说东北人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话术吗，
0: 什么话术，
1: 比方说你想买什么，你妈就说你像什么
0: 啊，对，
1: 妈我想买个手机，我长看
0: 你
1: 长
0: 像手机，
1: 像手机
0: 啊，对
1: 对吧，就
0: 徐州人也好，也还也，你就妈我想吃汤，你长给汤来，
1: 你长给汤似的
0: 啊，
1: 哦对，
0: 土地婆说苏来我们泉州当主播吧，不行，就是我觉得这个语言啊、它是比较有地域特征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南北方泉州可能不爱我们这种样子的，
1: 哦、对，一宝说，我跟我妈说，妈你去哪里啊，我妈转脸就跟我说，我上天我上天
0: 小孩真的是比较缠人妈妈的，你上
1: 妈你去，我上天，
0: 陈妈也会问你，你怎么不上天，
1: 还有
0: 东方说，这就是徐州的地方话吗，还挺好听的，那这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徐州话，徐州话啊，
1: 玲玲说，你看妈妈是高发区啊，爸爸也是高发区，爸爸那边也是有这种阴阳怪气的话，完了以后呢，我有次出去玩，我就跟我爸我出去玩，我爸就说，哟上哪发财去了，又出去挣钱了，景色啊，其实我就是纯出去玩去，这上
0: 是
1: 啊，
0: 还有厚朴说，你看徐志胜的脱口秀说得好，是因为他这个地方有基础，我觉得他那个地方的人说话就很搞笑，因为我部门有一个人就和他是老乡，然后他说，就小宋嘛，他说话就是天生就很好玩，
1: 搞笑，
0: 尤其是他说方言普通话的时候，真的很搞笑啊，
1: 真是
0: 但是反转反差谐音梗，这些都是融到骨子里的啊，
1: 对啊，西红柿女王说，妈妈中午吃什么，吃我吃我
0: 一个劲起来吃，
1: 早上起来就吃什么吃什么，
0: 对，还有很多的十一妈妈说，苏你们说这阴阳话，我全中，是你全说过是吗，
1: 全听过也可能，对对对，
0: 安静说，我闺女说老是姓果，我说姓果还姓说子嘞，
1: 一人一句阴阳怪气的啊，
0: 对，还有闹钟说，小时候就妈妈拿来都撕来的
1: 啊，都撕来的，
0: 都撕来的啊，
1: 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 IOY 说，单位呢同事在一起聚餐，另一个同事呢就搁那
0: 一直吃一直不撂筷的吃啊，
1: 对，领导哦，筷子是你儿，因为筷子是你儿，
0: 你得让他显会儿，
1: 好，筷子是你儿，你得让他显会儿一下，
0: 对，
1: 这领导那也有阴阳高发区啊，这是，
0: 这你吃个饭还得嫌人吃的多啊，
1: 对啊，天冷不加冰说，小时候我妈不让我玩手机
0: 啊，
1: 我跟她讲我想玩手机，
0: 然后呢
1: 你还要玩手雅，你玩手机
0: 对，就是老是有这种
1: 啊。

0: 谐音梗。
1: 对对对，省事儿。
0: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1: 对对，省事儿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哦，十一妈妈说不是，我是受害者，因为我妈这么说，不是我说给闺女的。
1: 哦，那个，哎，这个咱徐州人说嘛，这个一米阳光说小时候跟妈妈饿了，喜饿了，现在啊，妈饿，那你连操懂你喜饿了？
0: 那我不说，
1: 喜饿了连操懂，
0: 心饿这种事儿不说，
1: 不说到吧？
0: 啊、还有庸人自扰说
1: 啊，
0: 你给你快倒倒倒冒火醒了都
1: 啊，倒冒火醒了，
0: 这个、这个好说、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啊？
0: 啊，还有十二说，就有天天背个包
1: 啊、
0: 哦，然后就会被人阴阳说，宝令来的，
1: 啊、
0: 包是租来的一个，
1: 宝来的，
0: 宝令来的，天天背着。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您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海富街到普丰巷，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预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

0: 大道有奇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
1: 嗯，
2: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再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今天整场节目都在跟大家说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2: 哎，你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你听过那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嗯，然后你现在反应起来，哦，阴阳我的
1: 是当然路况情况要跟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再说一下啊。目前城区通勤情况还好，只有两个比较拥堵的路段，一个是禅大道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2: 对
1: 啊，还有北京路、黄河西路、二环北路、解放路、苏堤路和南三环快速路啊。
2: 对，人气都旺这些路
1: 啊，
2: 哎，人气很旺，飘红就飘黄现在哈。
1: 对，雪桥说，人都说 AR 要取缔，就是取代播音。
2: 哎，
1: 你看苏和小龙。
2: 哦，
1: 哪个 AR 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快乐？
2: 哦，
1: 我觉得 AR 的虚荣话可能就说的没胆响，
2: 是吧？他不会阴阳劲，
1: 那是他把弄逗嘞。
2: 他再弄也不能阴阳劲，你是？
1: 他只会给你情绪价值。
2: 对，不像咱，
1: 全是情绪，没有价值。
2: 对，咱净怼人了现在。啊，射手座说那个FI 对象，要是问对方什么东西在哪儿。然后对方都会说在我手里，在我手里。
1: 对
2: 啊，经典的啊。
1: 还有朋友说男主播是徐州人，是啊，
2: 哎，
1: 都是徐州人。
2: 徐州的啊。秦腾说小时候一丢东西，俺妈就是走哪就跟撂蛋那鸡似的啊，
1: 就是随便生的鸡，
2: 走哪下哪是吧？
1: 啊，
2: 到处下蛋是吧？
1: 还有这个十一妈妈说，我有个同事，食堂饭不吃，天天美团怪味鱼，是因为听我们说的吗？在家不做饭就吃怪味鱼。
2: 哦，
1: 其他人都说他是怪味鱼王子。
2: 对，怪味鱼王子爱吃怪味鱼，好吃啊，真是。
1: 好吃，他菜品又多嘛。
2: 对，我最爱吃他家的那个就土豆。丝儿多条。
1: 小昭说我在家想吃，我妈让我吃个菜，我不吃，说吃的啊，就不吃啊，就不吃，就不吃，你就不吃，你进着吃。
2: 你就不吃，你进着吃。心眼哥怎没扫硬这次啊？
1: 雪乔说，虽然说阴阳怪气的一档档节目，但是老一辈说出这些话，还是听出来满满的爱。
2: 对，来听先榜的好消息哈。
1: 好。
3: 帅龙，9月1号开学那天，你们一定要放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哦，
3: 现在想想都开心，还有几天就能解放了，神兽终于要归笼了。
2: 哦，
3: 老师你们辛苦了。
1: 阴阳。
2: 阴阳。
1: 阴阳老师。
2: 老师你们辛苦了。
1: 老师们辛苦了哇，他们要归笼了。
2: 对。老师们这两天是集体崩溃时间哈。
1: 对，我这两天都不敢惹，就是身边是老师的朋友。
2: 对，尽量不说话，
1: 给他们说话，他们可能会更难受。
2: 对，
1: 所以你以为返校只有孩子难受吗？
2: 啊，
1: 老师更难受。
2: 还真是啊。嗯，来，各位来说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啊。
1: 凌峰风景说，凌晨风景说，
2: 哎，
1: 我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掉饭渣。
2: 哦
1: 啊，
2: 容易掉饭渣。
1: 大人说，你看你嘴漏的漏，能撑死个鸡。
2: 嘴漏能撑死鸡啊？
1: 啊，
2: 哦，漏太
1: 大，你连个鸡都吃不够，吃不够。
2: 对，
1: 嗯
2: 啊，妞爹说你这筷子耍的跟缝纫机偷嘞，叨叨叨叨叨叨，
1: 哥姐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2: 椅子搁那，
1: 你歇会儿呗。
2: 哦，
1: 嗯，
2: 来，各位，今天咱们说到是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哪些话一说出来，你就知道他是在阴阳你了，这次啊
1: 啊
2: 啊。来看一下那个困困的猜面说，
1: 嗯，
2: 妈，你看见我眼镜了吗？
1: 搁桌上喊你来。
2: 您就说在桌上就在桌上，
1: 搁桌喊你来，
2: 在桌上喊我来，这是啊。这个岁岁生财说，妈，垃圾扔不扔啊？
1: 不扔，我还怀抱睡觉，抱怀里睡觉。
2: 妈，那我那碗子在哪儿？你给我找找。
1: 跟你头上来。
2: 哎，
1: 什么都是在头上的，
2: 全是阴阳了，真是啊。小春说有一次睡觉睡得比较晚，
1: 嗯，
2: 然后睡到下午才起床。
1: 嗯，
2: 我一起床我妈说，哟，舌底行了。
1: 他得一定说，
2: 嗯，
1: 哟，这舌底行了。
2: 舌底行了。
1: 哎呦。
2: 对，舌底行了。
1: 对。
2: 终于行了，这是。
1: 你终于，对，是这个意思。
2: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您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瞬间。
1: 嗯。
2: 淼淼说咱徐州人不是有还有那个吗？
1: 嗯。
2: 自己一身绿毛说人家妖怪。
1: 啊，就自己也别五十步笑百步。
2: 哎，嗯，对，自己一身绿毛说人家有怪呢。嗯，
1: 这一般来说是自己的被别人说坏话之后，
2: 哎，
1: 或者是就是他在发现这个人做事不讲究。
2: 是
1: 啊，
2: 是是。李涯说我那会儿爱出去玩，
1: 嗯，
2: 妈，我出去玩一趟，我出去一趟啊，出去玩一趟什么的。嗯，去你去十把趟，你
1: 啊，这个也好说，
2: 也好说，
1: 你懂得一天出去十把趟，
2: 一天是出去不少趟，这个。来，咱们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1: 十八这个词哦，
2: 哎，
1: 在徐州话就是多的意思
2: 哦。
1: 比如说我啊，对对对，还有吉米好说，
2: 哎，
1: 就五十步笑百步。刚才不说吗？自己一身绿
2: 啊，
1: 一身绿毛，还说人家是妖怪。
2: 对，
1: 徐州话还有一个更经典的
2: 啊，
1: 哑子别说饿白腚。
2: 啊，
1: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2: 啊，对，我没想到有这句话出来了。这个
1: 还有这个庸人自扰说，
2: 哦，
1: 第一次工作上班，
2: 哎，
1: 下班到家，俺妈就说那句话，
2: 哎，
1: 哎呦，俺俩挣大钱的回来了，
2: 哎呦喂，阴阳嘞这是啊。
1: 刚才上面就说完，哑子别说饿白腚，
2: 对，
1: 兔子别说老和尚，
2: 啊，
1: 徐州人好说这两句，
2: 好说这些啊。可乐嘉宾说，苏万龙啊，这从毕业以后啊，买的第一块表就彻底的罢工了，
1: 那时间很长了。
2: 对，
1: 啊，
2: 最近啊，在咱给自己再弄个新的
1: 啊，
2: 弄个新的得上
1: 哦。
2: 哎，现在年轻人出来上班第一块表戴的都是什么表？一般
1: 戴什么表比较好？
2: 对啊，
1: 啊，你戴个 Excel 表吧。你把那个 Word Excel PPT 做好了啊。
2: 是是，我们最近不卖表，前段时间卖表哈。
1: 啊，那还挺便宜的。
2: 对对对，
1: 1992.99就搞定了。
2: 哎，要不然就给你分享一下链接的这个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哪些话一说出来，阴阳你的这次啊。啊，
1: 行了，你们是说点能播的好不好？那大平土话也太土了。
2: 对啊。来看一下，那谁说一天天就你弄肚子
1: 啊，
2: 肚子疼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那你多喝点凉水啊。
1: 哎，对，天天咕咚咕咚往嘴里吐，哎，多喝一点，多喝点不疼了。
2: 那对，那饮料喝啊，
1: 嗯，
2: 得喝不喝，那肚子能这么疼啊？先生，
1: 哎，后仆说，哎，啊，出来就想买表，买手表，带个小天才
2: 啊，嗯，电话手表，
1: 对，带个电话手表。
2: 对，我头疼那个就是。流鼻涕发烧，
1: 嗯，
2: 我妈关心，行，没事，再拖两天。
1: 啊，
2: 对，卖表再拖两天。
1: 哎，逍遥宝说，小孩一问我东西放哪，我一生气，放哪，放我脸上，放哪？
2: 放我脸上。哎，今天咱们说的就是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哪句话说出来？其实就是在阴阳，
1: 就是感觉到一下回到了小的时候。
2: 对，
1: 而且为什么徐州的妈妈们能如此的统一，
2: 哎，是吧，
1: 哎，
2: 当当说妈，哎，腰疼啊，
1: 嗯，小孩哪有腰，
2: 那妈这疼，这是哪，
1: 反正小孩哪有腰，嗯，
2: 啊，这疼。
1: 还有这个彩虹说，我跟你说，啊，妈牙疼，你就汤吃的少
2: 啊，
1: 你再多吃点，多吃点就好了，
2: 吃汤就好了，这是，
1: 对，都已经吃掉，
2: 啊。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话是阴阳怪气的？这是，
1: 嗯，
2: 啊。以往说苏万龙啊，马上也要出去玩去了，
1: 啊，
2: 趁着九月份可能是旅游的淡季了，
1: 就是能便宜一点，嗯，
2: 对，你可以，他是去海南吃小吃，发现这是什么地瓜叶炒着还不错，
1: 地瓜叶是很好吃，咱徐州你不知道吗？
2: 哦，
1: 是地瓜的故乡啊，
2: 是地瓜故乡，
1: 咱徐州的这个就是种类，
2: 哎，
1: 就是植物的种类真的很好，辣椒
2: 哦，
1: 45%的辣椒的品种都是从咱徐州这边出去的，
2: 哦，
1: 还有在那个贾汪有个甘薯产业园，
2: 嗯，
1: 咱的甘薯也非常非常的棒，你不知道吧？

0: 你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都可以在我们开发，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
1: 还有有人自扰说，
0: 哎，
1: 那不叫白玉叶子，红薯叶子，
0: 哦，
1: 那徐州话叫碧玉，
0: 哦，碧玉叶了，
1: 碧玉叶的，
0: 哦，你有 K 碧玉叶了，
1: 是的，
0: 哦，我还真真没见过这是，
1: 嗯
0: 啊。这射手座说俺对象要说想吃啥，我就会跟他讲，那你还想吃甜鹅肉呢，
1: 啊
0: 哈
1: 哈，给癞蛤蟆，嗯，
0: 对，一会儿想吃这想吃那，你还想吃甜鹅肉呢，
1: 对，
0: 哦，来，有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呢，
1: 嗯，
0: 咱们相互的来想一想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太开心了啊，
0: 是
1: 收集到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我们整场都是在徐州话，但是他们说今天我们有口才课的考级，很多小朋友在收音在听收音机听到现在徐普直接飙。
1: 哎，对，你要刚听的话是有点懵，这是
0: 对
1: 对不对啊？哎，语言说再锅酱，再锅酱是吧？
0: 啊，再锅酱，再锅酱，再果酱，
1: 再果酱，
0: 再锅酱试试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哪些话就是在你看来还蛮阴阳的？这是
0: 还有一个 W 说苏阿龙啊，我现在正在规划国庆的假期呢，好期待哦！
1: 你看啊，从八月底九月初就开始期待那个假期了，
0: 是哎。
1: 其实呢，就是也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啊。
0: 嗯，
1: 说这个九月份原本应该是上班22天哈。
0: 经过我们的一些调休啊，还有个中秋小长假之后呢，
1: 哎，
0: 我们还是保住了22天的工作，
1: 一天没丢哈，
0: 真好，不亏哈，各位，
1: 一天都没丢啊，这是啊。来，这个你要说到那个阴阳怪气的徐州话，然后抖啊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1: 我把你当闺女一样疼，这是什么人能跟你说出这种话？把你当闺女一样疼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嗯，
1: 哦，
0: 还有这个路易斯说，我最近才知道
1: 啊，
0: 烟水
1: 啊，
0: 比起
1: 啊，
0: 玉叔叔
1: 啊，
0: 是他们官话的正式名，不是徐州的官方言，
1: 是吧？
0: 就是其实你对，
1: 嗯，
0: 就是原来在就最初，因为徐州话不是汉代的发源地嘛，
1: 啊，
0: 发源地就有汉语嘛，
1: 对，
0: 那个时候的就是湘菜就是啊，它的原名就是盐水，
1: 对
0: 啊，
1: 就有这个，
0: 对呀，
1: 就有这个，
0: 比起玉叔叔
1: 啊。啊，真是啊，有很多朋友就是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知识，
0: 是好多的话都是徐州话，你觉得像方言其实不是啊。
1: 嗯嗯，来，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内容大片上来看的话呢，有些路段做了更新了啊，像长安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

0: 由西往东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大学路、黄河西路、解放路、北京路这样的地方呢，车流量也都不老少。
1: 嗯，
0: 你看现在的拥堵的时间啊，整体会还是会
1: 偏后一些。
0: 对，偏后一些啊。那九月一号以后呢，这孩子们一旦神兽归笼了，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呢要做好提前量，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拥堵的情况
1: 啊。老爱说一般老婆婆好说，一般当闺女一样。
0: 哦，
1: 对，
0: 明白了。
1: 对，
0: 婆婆跟儿媳妇讲的。
1: 哦，对，我把你当闺女一样。
0: 对，当闺女一样。对，刚才才反应半天。
1: 对，没想到，我们想到哪个亲戚会说这种话呢？是不是？
0: 哦，真是。
1: 对对，老婆婆会说，婆婆会说啊。
0: 婆婆比较决心呐。
1: 嗯。
0: 哎呀，真是啊，你经历过的那些啊，就是让你感觉到阴阳怪气的瞬间，
1: 嗯，
0: 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1: 啊，还有我会流泪的说，说小龙啊，昨天车被蹭了嘛。
0: 哎，哦，
1: 不会吵架，我只能认栽，他下来的就气势汹汹的。
0: 哎呦喂，这吵架有时候你该吵也得吵，因为你要不然你也分不清个就是所以然。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我们俩当你朋友。
0: 哦，
1: 一般来说我们上去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你只要在后面说就是。
0: 对，交朋友就交那种骂人厉害的。是。哎，对，你旁边只要附和就可以了。
1: 还有庸人自扰说，原来同事女孩，你惹她玩，她就说你离挨揍只差一个蚂蚁腿了哈。
0: 啊，只差一个蚂蚁腿了。
1: 用徐州话，老年人会说你离挨揍不远了哈。
0: 对，阴阳你呢？
1: 对，也不叫阴阳她，她其实她就是一个警醒。
0: 对，
1: 提示
0: 啊，
1: 提醒啊。
0: 前两天我听一个东北话里边也阴阳别人的。
1: 啊，
0: 那您现在这身材，老虎吃你都得就算。
1: 太油了是吧？还有后部说学徐州话，吵架不叫吵架，叫辩论。
0: 啊，
1: 对啊，叫争执一下，我辩论一个所以然啊。
0: 对，香宝说婆婆会对儿媳妇说，我把你当闺女一样疼。
1: 对，刚刚就是这么说的。
0: 哦，婆婆对儿媳妇说的。
1: 张主任说真是物以类聚，群以群分。
0: 哎，
1: 什么样的节目就吸引什么样的听众
0: 啊。
1: 之前我常听这两主持人阴阳别人啊。
0: 啊，
1: 没想到听友也这么会。
0: 是吧，
1: 啊，之前我都不会，我今天学到好多，你就不要再学了啊。
0: 哦，
1: 你都已经快博士毕业了啊。你就是阴阳科的，你不是精神科的。
0: 长春你多嫩了。对，之前你不会，现在你就会了。
1: 还不会，俺都给你学的，你也不会，你都老实博士后。
0: 就是啊，俺两人加在一块也抵不过张尊一个大腿。
1: 对，抵不着他一张嘴。
0: 对，人都有文化，这是。
1: 他是我听过的最会阴阳的听友，
0: 是吧？
1: 啊，他每次说话他都讽刺的人厉害。
0: 阴阳的。
1: 因为昨天，
0: 哎，
1: 然后你说阿姨刚从信义回来看你，
0: 啊，
1: 他咋说的？
0: 啊，
1: 你点够一万赞了吗？就来看小龙。
0: 对，三妈没点过一万赞。这个是，谢谢你啊，真是。俺俩人绑在一块儿，纯湿的也顶不上。
1: 对，哪有？嗯，
0: 还得练，还年轻，还得练啊。对。
1: 看时间，我们俩不能多说了，我们要去练去了啊。
0: 对，下节目练练啊，星期六、星期天，还明天再练两天。
1: 对，闭门造车一下啊。
0: 哎，对，闭关一下啊。所以得到下周一早上再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啊。
1: 哎，
0: 那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中山北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 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江一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8: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9: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0: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2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8: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咨询各位朋友这个相关的一些交通领域的问题啊，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啊，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呢，他是两车相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是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呢现在车辆有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险，
1: 保险
0: 是吧。啊，他不光是说这个交强险过期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他这个车辆呢他只有这个商业三者险啊，但是又牵扯到交强险过期一个问题。那他董先生车辆维修费是27900，而且还造成了董先生人伤，人伤11200，合计呢39100。现在董先生有个诉求，交强险过期了，本来跟交强险赔付部分是不是又全部肇事司机来承担？
1: 啊，这个是这样的，交强险过期，相关责任并不免除。但是呢，是否由肇事司机个人承担呢？这里面牵扯到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肇事司机和车主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毫无疑问，全部由肇事司机来承担。如果说肇事司机和车主不是同一个人，那就存在这个车主对于交强险过期这个事情是否明知，以及他将车辆给这个肇事司机进行驾驶有没有过错。如果说存在这种主观上的这种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由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
0: 好
1: 吧，就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核心要讲的就是刚才施大爷提醒大家，交强险大家一定要特别在意，交强险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法规，按照我国的这个道路交通法相关的规定，你没有交强险你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对吧。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交强险的情况。那出现了交强险过期或者脱保这种情况，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不管这个事故责任如何划分，那交强险范围内仍然由你来，在无责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全额先承担，然后超出部分才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比例进行一个划分。是这样的。
0: 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女士咨询的。高女士说呢，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啊，她是骑电动车一方被另外一个电动车给撞倒了，造成她的脚踝骨折，医疗费是19300，后续二次手术预计是8000元。然后呢，对方目前是拒绝任何赔偿的。那交警是认定对方是主责，所以高女士有一个诉求，这个非机动之间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它非机动这个事故，那赔偿标准是什么啊？没有保险的话，怎么向个人索赔？二次手术费能否一并去主张啊？这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种事故形态啊。两个非机动撞在一起了，
1: 是的。
0: 然后对方说不联系、不赔、不沟通、不协商，是吧？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呢，其实和机动车之间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从本质上来讲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在日常处理中感觉就是说差别比较大呢？主要就牵到一个保险的问题。有保险呢，它有保险兜底，相对来讲肇事方他这个态度会比较积极一点，因为不用他掏钱嘛。那

0: 在到非机动方的时候，因为没有保险兜底，有的人为了逃避责任，他就会采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收集证据，然后呢及时报警。像这个情况里面已经有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有事故认定的情况下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联系，如果说对方不配合或者拒绝的话，那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进行主张。那关于这个二次手术费能否一并主张，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只有如果说你们是双方协商的，可以没有问题。我比如说我调解，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对吧？双方这个后续的损失有一个大概的预估，能够达成一致，签署一个调解协议，一次性了结，这个是可以。
1: 这事儿就是解决了啊。
0: 哎，但是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我要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原则上是必须要是已经实际产生的损失才能够主张。那你比如说你这个二次手术，首先它没有产生，第二个这个费用只是一个预估，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没法进行裁判支持的，只能说等你二次手术之后实际产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再一并去主张。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林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林先生说呢，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对方主责，造成呢是本人肋骨骨折，医疗费是34700，损失合计呢是62500。同时呢，这个事故也被认定为是工伤了，他申请一个工伤了，应该是啊。
0: 是的。
1: 那纠纷诉求就是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是不是可以双重拿？哪些项目不能重复赔付？哎，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哈，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0: 我们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遇到这个，但是呢，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展开呢，稍微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让大家遇到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呢，能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和认识。首先呢，就是说交通事故和工伤它是两个并行的法律关系，并不矛盾。
1: 是，
0: 也就是说他们的判定以及认定标准都是完全并行的，不存在任何的交叉，或者说有前后区分。那么现在这个案子里面，对方主责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是上班途中，那毫无疑问是工伤。那然后交通事故呢又是另外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首先我们看他的诉求，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是否可以双拿。这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所有的直接损失都是只能赔偿一份，但是其余的都是可以双拿的。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你的医疗费，你的这个残疾器具辅助费，你比如说我受伤了，我买个拐，买个轮椅，这种实际支出的费用都是只能赔一份。
1: 那
0: 然后呢，你像一些残疾赔偿金了，这些是可以并行的
1: 啊。就是说你实际支出的只能得一份，就你只买了一个东西，那你我不能赔你两份是吧？
0: 它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基本的法理，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个而获益。那如果说医疗费可以双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伦理的风险，那我就是过度治疗。我原来3万能治疗好的，我在医院给我治疗10万，因为我治疗的越多，我挣的越多，
1: 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法理背后它也是有基本的这个逻辑在的。那么再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医疗费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说，那这个钱到底谁掏呢？你比如说他只赔一份，谁掏呢？这里面也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优先由机动车肇事方机动车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补助。就说白点，就是按照事故划分之后，该由对方保险公司掏的先由他掏，然后剩下的由保险公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那有一些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对方的机动车没有交强险，甚至说没有任何的保险，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申请这个救助，工伤保险基金可以先行垫付，全额垫付。然后呢由工伤保险基金向这个肇事方进行追偿。你比如说花了5万块钱这个医疗费，最后一核算，那属于工伤保险基金的只有2万，另外3万是我垫付的，是该肇事方掏的。那这个时候呢，工伤保险基金可以向这个肇事方进行一个代位追偿
1: 啊，
0: 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就是说，像这个呢，是相对计算起来比一般交通事故的单纯的这个商业保险这一块呢要复杂一些。
0: 对，细则基本上呢，就是说它牵扯两个法律关系。但你在这个计算数额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交通事故和工伤，它的一些伤残鉴定进行的这个鉴定项目，鉴定标准都是不一致的
1: 啊，是有区别的。
0: 因为它是两个法律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它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伤残鉴定标准，而工伤呢，它是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的这样一个伤残鉴定标准。
1: 啊，就是说关于你本人你的生活标准和你的工作标准它不一致，
0: 它是两个标准、
1: 啊、
0: 两个法律，
1: 就有些时候呢不牵扯你生活，比如说这个事儿不影响啊，你走路不影响你开车，但这个可能影响你实际从事这个工作、
0: 嗯、或者甚至说
1: 是吧，
0: 就是说工伤的标准呢相对更宽松一些、
1: 嗯、
0: 我们常见的情况就是说工伤构成了实际伤残、
1: 嗯、
0: 但是在交通事故中反而没有构成
1: 啊。

0: 为他采取的鉴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包括一些赔偿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交通事故里面我经常讲的三期，
1: 嗯，
0: 对吧？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
1: 嗯，
0: 对吧？包括一些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个都是支持的，如果说你构成伤残。
1: 嗯，
0: 但是呢，你到工伤里面，它的赔偿项目又变成了三个一次性，
1: 嗯，
0: 以及这个停工留薪工资，
1: 嗯，
0: 它就没有了所谓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呢，两边各走各的，互不干扰，
1: 嗯，
0: 也不需要说我这一边处理完了才能去处理另一边
1: 啊。这个双向它其实是同向并
0: 行
1: 的啊，同向并行的，
0: 这是一个并行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工伤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如果说发生工伤事故之后，一个月内你的用人单位是负有义务对你进行工伤申报的，未履行工伤。如果说他没有履行这个法定义务，那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劳动者本人，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申请工伤认定，超过了时效是不予受理的，那你的权益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侵害。
1: 嗯，
0: 好吧，
1: 好的，
0: 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啊，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

0: 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谢女士咨询说啊，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刮蹭事故，当时呢以为是没有损伤，所以就直接离开现场了。现在就是对方报警了，交警的认定是这个谢女士肇事逃逸，哦，交警已经认定了肇事逃逸。而对方的车损呢是3400，交警告知逃逸会有行政处罚。啊，这个怎么说呢，行政处罚是肯定的，如果给你定成肇事逃逸了是吧，啊，驾驶证是要记分的啊，6分嘛，6分500到1000的处罚。啊，正常咱们徐州是罚1000。啊，那你这个还可以并处啊，行政拘留
1: 啊，行政拘留，
0: 对吧？
1: 要看情节的。那你比如说，你肇事逃逸有没有人
0: 对，有没有人伤或者重大财损
1: 啊？
0: 对。现在呢，谢女士认为对方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啊，抓住也可以行政处罚。你看他钱都没说，他谢女士钱都没事哈，咱们一般人担心一定是行政处罚这个问题啊。说对方呢现在是趁机啊索要15000块钱，啊，估计是赔了15000，对对方表示不予追究了，啊。现在他这个诉求是轻微刮蹭也是 无意的。那他说不是故意造成事故的，然后离开之后他觉得也没什么车损，啊，那是不是构成肇事逃逸？对方这个漫天要价如何去来处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谢女士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肇事逃逸的问题。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中比较经常发生的一种，就是我感觉哎我没发生事故啊，我走了，对吧？这个首先呢肇事逃逸它需要一个主观上的认定。但是呢你说这个主观上的认定，这个怎么去认定呢？你比如说那任何人都会讲，那我主观上我不知道，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认定的时候呢，我们交警部门认定的时候，实务中呢他们也会根据客观情况和环境来判断。你比如说如果说事故现场下着雨刮着大风，然后你刮蹭的又很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人可能都是无法察觉到发生了轻微刮蹭的，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认定交通这个肇事逃逸的。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事发当时像今天一样天气很好，然后视线各方面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的剐蹭程度也明显也超出了一个一般的这一种你察觉不到的情况，你看这个案例里面谢女士已经被认定肇事逃逸。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主观上说谢女士
0: 她有恶意
1: 她有恶意，我们也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肇事逃逸它的主观标准是需要以一般人的客观，就是一般人的这个判断行为标准来进行判断。你比如不能说我女司机我就是没注意到，
0: 包括很多事情，特别是咱们路上驾车的时候呢，刚才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一点哈。你作为一个司机啊，你有义务注意路上的所有的这些交通参与者、这些车辆，对吧？包括这些基础设施，啊。那么，如何来确定你是不是说啊蹭到之后没有察觉，这个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民警来进行一个确认的，并不是说对方说你是肇事逃逸就肇事逃逸，不是说对方说啊给你定了肇事逃逸然后找你要15000，现在是民警给你定的是肇事逃逸，是吧？
1: 对。
0: 那当然民警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民警毕竟是处理啊咱们说交通事故，他有专业的这个事故民警去处理，当民警给你定肇事逃逸的时候，那肯定要结合现场的情况，
1: 对的对的，
0: 是吧？包括呢发生事故的时间，你的这个驾驶状态，包括还有就是有没有结合路面的监控，以及你来和去相应的一些监控，
1: 对，
0: 综合这些证据链来确定谢女士是否去构成肇事逃逸。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故民警的认定啊你不服，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去提起复议，对吧？啊，或者说这个，但是上级可能对事故责任没有任何的，那事故责任是可以去到上一级大队去复核的，是吧？那你撞人车人没动，那肯定你先全责，这个复核没有意义。
1: 对，
0: 但你要对这个行政处罚的认定，那你有意义，你可以去上级公安机关，哎，你去复议去，是吧？啊，
1: 行政诉讼都是可以，但是呢，也是要结合具体情况。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什么？这个就是说，你是否明知这个。

0: 要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这个认知标准来进行判断。
1: 哎，他有一个客观标准。
0: 哎，对。
1: 你像刚才，咱们今天是站在谢女士作为咨询人的立场上，她是我们当事人现在啊，她咨询这个事儿。那假如谢女士如果不是当事人，就大家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咱们目前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包括我跟啊这个尊科律师，我们在现场。咱的车被人蹭了，然后来人就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怎么弄？
0: 哎，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大家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民警说哎，他们就不是故意的，那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不是就是显得那个这个叫什么？或者咱们讲民警叫那就是有法不依啊，
0: 哎，
1: 风气不张是吧？哎，你说
0: 角度立场不同，
1: 对立场就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去考虑这个问题是，财损很轻微，3000多块钱，但是根据现场的判断来讲的话，如果只是说刮蹭，那可能也就补个漆的事儿，200-300块钱的事儿，
0: 对对，
1: 可以认定你不知情，
0: 对对对，
1: 可以认定你不知道，
0: 哎，
1: 但你真是说碰撞了，我相信，咱们只要是有驾龄的司机，
0: 哎，
1: 你撞到东西，你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如果说你正常开车的话，
0: 你看他的车辆维修是3400元，
1: 嗯，
0: 其实可能不是一个，我们客观来讲，
1: 不是一个轻微的这么蹭，
0: 一个补漆
1: 的，对，不是一个轻微刮蹭，
0: 一个件补漆大家都知道。你都到 4S 店它也就是1000块钱，
1: 嗯，
0: 对吧，你要在外面小店可能200-300就给你喷了，
1: 是，
0: 对吧，既然3400可能
1: 产生碰撞了，
0: 覆盖件，
1: 对，
0: 说了保险杠了或者什么肯定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好吧，
1: 啊，要不就是损伤了，要不就是变形了，
0: 哎，
1: 对吧，你撞到门变形了，这个修复钣金了，对，
0: 对吧，
1: 就这种情况下啊，当然咱没看现场，咱们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但咱们现在是以交警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认定来确定谢女士这个责任的，是吧，
0: 我们不能轻易推翻交通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事故认定，
1: 对啊，这个肯定也是严谨公正的，
0: 对，
1: 哎，你要说不认可呢，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就针对这个事儿是不是构成，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去复议，
0: 对
1: 啊，那第二个，对方半天下要怎么处理，这15000你可以不赔他呀，你也给他车修了就完了呗，对吧，
0: 我们就四个字，不予理会，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变坏起来的，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我哪怕是构成肇事逃逸啊，就是哪怕是肇事逃逸，
1: 嗯，
0: 那有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也是就是说公权力对我的行为的一种惩戒，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因为说我肇事逃逸，对吧，你就这叫什么，这叫说难听点有点敲诈勒索的一个意味了啊，
1: 而且行政处罚不是对方给你做出的，
0: 对的，
1: 你给了他1500，你给他15万，你说交警部门要处罚你，他也不能说你给他15万，交警部门我就不处罚你了，
0: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这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对，
1: 那也不要听对方的要挟，
0: 对对对
1: 啊，你现在就是说呢，你有一个态度，比如说在交警部门那儿，你把这个对方的车损给人家修复了，造成损失给人赔偿了。
0: 对对。
1: 另外就是呢，跟交警部门呢也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沟通，跟当时民警去沟通一下啊。
0: 哎，解释一下，如果说你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当时打电话，或者说有些什么特殊情况、紧急的情况，
1: 对对
0: 对，去沟通一下嘛。
1: 是，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钟先生咨询的，网约车运营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对方全责，车辆修了18天啊。车辆维修费16800，网约车单日的营运收入平均，他拉了一个平均值，应该是420。啊，那停运期间的损失是合计7560，对方保险只赔着修车费，拒付停运损失。就想问一下，钟先生说，营运车辆，我现在就是个停运损失，是该向司机主张，还是该向保险公司主张？需要他提交什么样的收入证明？
0: 嗯，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老的话题了。
1: 嗯，
0: 停运损失呢，就是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
1: 嗯，
0: 这个能否向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主张呢？要看对方有没有购买相应的险种。
1: 嗯，
0: 如果他没有的话，那这一部分就只能由肇事方。
1: 好像有这个三者里边有停运损失险。
0: 哎，有的有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专门的险种，因为它不属于我们保险的常规赔偿项目，它属于间接损失。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主要就看对方有没有相应的。对应的险种。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收入证据呢？这个我们实务中呢，一般是要求你提供你在事发之前，你比如说3个月或者6个月，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流水，
1: 嗯，
0: 你的一个营运流水，
1: 嗯，
0: 以此来证明你每天的这样一个
1: 收入。
0: 哎，就是说你说你主张420元，那你的420元一定是有计算依据的。
1: 嗯，
0: 那所谓的计算依据就是刚才石达讲的，他可能拉了一个单子，你比如说前几天平均
1: 我的大概收入大概多少钱，比如说今天挣600，昨天挣300，加在一块儿，那我就是500块钱
0: 这个
1: 意思。
0: 这个呢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啊，我们讲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他当然他是8月9号咨询的，
1: 嗯，
0: 抛开这个案子，就是说他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事故是10月8号发生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说你看我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一天挣了1000块钱，
1: 嗯，
0: 那你后面修车给我按1000来赔，
1: 嗯，
0: 这个肯定也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损失要是达到你一个平均的一个损失，你不能说我拿我前面7天因为国庆假期嘛，那肯定我收入高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呢一般来讲要求要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平均的一个流水，
1: 嗯，

0: 说你三天五天或者一个礼拜呢，只有这样呢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进行一个判罚。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江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江女士说呢，亲属遭遇事故，哦，造成了一个很严重啊亡人事故了啊，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了。肇事方主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各项损失是862,200。
0: 嗯，
1: 那肇事方呢只愿一次性赔520,000元，希望取得谅解书。嗯，因为他这个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
0: 哎，对的，
1: 嗯，
0: 两个可能关系。
1: 诉求是刑事谅解书上签署需要注意的事项，谅解金额如何确定，不谅解民事赔偿是不是可以照常起诉。嗯，这是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
0: 其实呢，
1: 嗯，
0: 这个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交通事故和工伤，
1: 嗯，
0: 这个法律关系也有点类似。它这里面呢虽然也是一件事情，但是也牵扯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个呢就是说民事法律关系，侵权，
1: 嗯，
0: 对吧？对方交通肇事造成我方亲属这个人亡这样一个侵权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说对方呢又占主责，他又构成了这个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江女士咨询的第一个刑事谅解书签署的注意事项，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被侵权的一方，或者说这个在刑事案件里面的叫受害人一方，
1: 嗯，
0: 那签署的一个注意事项，最主要的我们觉得实务中就是说千万不要出现这种借刑事谅解来进行漫天要价的一个行为，一定要合情合理啊，只要说没有这方面的行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谅解金额如何确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标准的，谅解金额全凭你们双方根据对方的经济情况，根据你们双方的沟通情况，包括对方的一个态度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实中影响谅解金额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态度好一点，态度诚恳一点，对吧？你比如说那有的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亡之后，连去看望，基本的看望慰问都不去，一直躲着。
1: 嗯，
0: 但你说到这儿，你突然过来说啊，我要求谅解，这明显是不合人情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谅解金额如何确定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固定标准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谅解，民事赔偿是否照常起诉？它是这样的，本身这个谅解它就属于刑事范畴。
1: 嗯，
0: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
1: 当
0: 然，你也可以走刑复民，但是这一种交通事故和刑事和民事交叉的，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分开来进行。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的，不影响啊。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李敦科律师的这个事儿，说夜间道路施工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本人驾车呢撞上了施工的围挡，车辆损毁，维修费是33100，本人受伤的医疗费是9400，总损失呢是42500。交警出具事故证明没有划分责任啊，你这个是单方嘛，对吧？他这个肯定说不能说是围挡责任或者什么责任的，
7: 可能还有别的因素。
6: 是啊，他这个一般来讲，这种事故证明都是判定你是操作不当啊，然后撞击到了这个设施。
7: 他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他这个道路，他所谓的夜间道路，可能方先生自己不太清楚。
6: 嗯，
7: 我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指出了这个事故证明没有划分责任。
6: 嗯，
7: 这个道路我怀疑可能是内部道路。
6: 是，或者说你当时。现场没有报警，也不排除。
7: 对对对，两种可能性。
6: 两种可能性啊，没法确定驾驶人驾驶状态和固定驾驶人员的时候，只能判定你这个车在这出了这么个事儿啊，因为有现场，对，有现场嘛，是吧？嗯，现在就是没有认定书，怎么向施工单位索赔，责任如何判定啊？咱们之前一直跟李律师也聊到过，这关于事故证明来讲的话，交警只能跟你出去说你操作不当，因为事故本身存在，但是谁开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7: 对，
6: 是吧？
7: 他只是说，他什么叫事故证明呢？就是说证明
6: 有这么个事儿，
7: 有这么个事儿。至于说你是否说存在过错，是否责任如何划分，他都是不进行任何评判的。他只是起到一个证明的作用。那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怎么向施工单位索赔？没有事故认定书不代表这个事故没有发生，你只要有基础的客观证据能证明我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故。你比如说我现场驾车。对吧，撞上了施工围挡，那我现场的视频现场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客观发生了，就不影响我们向这个对方进行索赔。那么具体如何索赔呢？那肯定还是我们常规的，你先进行沟通。沟通的话，像这种情况恐怕是很难沟通下来的，因为牵涉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那么没有事故认定书，责任如何评定，那大概得需要到法院，由法官依据这个客观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这里面呢，主要就是一些，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如果说这个道路是公开道路，那你放施工肯定要是要按规定摆放警示标志的，甚至说你占道施工是要进行到交管部门进行报备的，如果说没有报备，那你这施工方肯定是有很大责任的，那哪怕是你报备了，你也要在合理的这个距离摆放警示标志，对吧？你不能说我前面施工，我隔个就是在前面一米我放个牌子啊，前方施工，那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所以说这个要综合的进行一个判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里面呢，我判断呢，它是一个内部道路，因为它我们实务中呢，就是说只要是公开道路，就归交警部门来处理，它是必须要出事故认定的。如果说是没有事故认定，大概率有可能是一个内部道路。那内部道路的话，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内部道路你有没有负到一个妥善的这个安保义务？那你比如说你的大门，有没有安保，对吧？有没有？
6: 这方向是怎么进来的？
7: 哎，对的。那如果说是你方向的，说句不好听，你自己撬开大门，
6: 或者你硬闯啊？
7: 哎，对，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6: 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毛女士咨询的。毛女士说呢，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在交警的协调之下，双方签了一个调解协议啊，一次性是给付41000的赔偿，钱款付清了，但后续发现呢有隐藏伤情，还需要手术治疗，预估是26000。现在就是说签了这个调解啊，结案了，发现遗留伤情还能不能再次起诉追加赔偿？ 嗯，
7: 那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签了协议之后单方毁约，这个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是有发现的隐藏伤情，我说一不好听，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肋骨骨折，
6: 嗯，
7: 对吧，你比方说原来我可能被撞了，我以为只是皮表的一个挫伤，
6: 嗯，
7: 啊，我大家2000块钱就了结了，
6: 嗯，
7: 我回家一睡觉我才发现，哎，这儿疼，我肋骨疼，我到医院检查肋骨断，
6: 这还有别的事儿、
7: 还有别的事儿，这个就是说有一个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另行起诉要求追加赔偿的，但是呢、你这个赔偿的数额不能说依据你预估来进行主张，而是以实际产生为准。
6: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段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段女士说呢，他是没购买租赁车位啊，临时访客的形式开车进入小区接老人啊、那应该也是要不他长辈的小区是吧、物业呢禁止车辆驶入地库，只允许路边临时停5分钟，多次发生争执，就想问一下，小区地库属于公共区域，临时访客是不是享有临时的通行权？这个问题还问的角度还很刁钻 啊，这个咱们之前没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啊。
7: 其实呢它牵扯到一个就是说你公共物业管理和你个人就是说公民一个权利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以我的判断来讲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规啊。
6: 是。
7: 这个你比如说你小区地下车库它是否属于公共区域呢，原则上来讲如果说你按照刑法里面的你比如说酒驾醉驾的相关判断标准，它是属于公共区域。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案例，
6: 你在这儿挪车喝完酒之后呢，我可以减轻，但不代表你没有酒后驾车的行为。
7: 对，因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是有不特定车辆可以进入的。
6: 是，
7: 所以说它属于公共区域，
6: 而且还有不特定的人群。
7: 对的。那至于说你这个临时访客是否享有临时通行权，我觉得呢，这个要结合这个小区物业的一个管理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么首先你看上面看，他说只允许路边停靠5分钟，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我去接送老人或者说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家里来客人了，我总不能说哎你上来5分钟之后你赶紧走，对吧，这个东西明显是不合理，你物业管理是要服务大家的，而不能说给大家。
6: 咱们就说几种形式啊、第一个呢，就刚才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话题展开来说一说，因为这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7: 对，
6: 比如说啊，我去李律师家做客，就像李律师说的，啊，四大你来了，来了之后，那不行，我这只能停5分钟，你上来3分钟，你赶紧走，
7: 对，
6: 是吧？你不能在这停，这也不合适，是吧？啊，就是说你这个小区，你得看看你物业公约，或者是咱们业主跟物业签订的相关的一些合同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约定附约啊。如果
7: 你看你小区的一个规划，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地面的临时的停车位，
6: 是，
7: 对吧，你停放你也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停放位置，你不能说阻碍别人交通，
6: 是
7: 吧，如果说我既没有阻碍交通，我也是按照你的指示进行停放的，那我觉得你物业肯定是没有。
6: 咱们从理论上来说呢，一般小区它都是以居住啊为第一要务的，
7: 是的，
6: 那这个诉求也是业主的诉求，就这个老人起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7: 对的对的，
6: 那我需要出行的时候呢，不管我是采取叫网约车或者我叫我家人来接我、啊等等的这些诉求都是我的合理诉求。那我这个合理诉求如何达成，你物业不可以以任何的手段去来干扰我的诉求，我要出门嘛。对吧，
7: 是的
6: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划定一个区域供车辆临停，也是物业的一个，应该来讲应该是你这个从这个物业管理角度来讲呢，也是方便你管理的一个措施。你也不让他停路上，你说你其他业主也进不来， 对吧，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工作。另外就是是不是可以召开业主大会啊，咱们来定一个，比如车辆进去临停1小时我不收费，或者2小时我不收费、是吧，啊，然后或者说呢，咱们如果有业主能够说啊提供你是我家来的访客，啊，那咱们物业给他放行之后给他安置一个这个临停区，
7: 进行一个登记，
6: 对
7: 吧，进行一个，你比如说同意之后放行登记、然后告知这样一个
6: 情况。是，一般来讲你看咱们正常的小区的话，有几种形式，一种超过2小时不收费，然后超过1小时呢1小时收2块钱，这也是合理的、
7: 对，
6: 是吧，你要经过大家同意，
7: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
6: 对吧。

0: 以及物业的管理和职责，它那样一个三方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是盛先生咨询的。盛先生说他停车刮蹭，监控找不到了哈，他车辆停小区，然后调取车库监控，发现这个事发位置监控坏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1: 啊，所谓坏一个多月，就是他现在只能调一个月之前的呗，是吧？啊，物业没有维修，找不到肇事者，修车自己花两千八。想问一下，就监控设备故障的话，物业是不是应该啊赔偿这个车辆的损失？
0: 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在之前的节目中好像遇到过。相类似的一个咨询啊，
1: 嗯，
0: 那么首先你车辆损毁肯定是肇事方构成的，如果说能够找到肇事方，由肇事方来赔偿。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呢，他说这个监控坏了，而且坏了一个月，那么我认为物业肯定是有责任的。那你如果说你监控是刚坏，物业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去维修，那这个时候物业的责任可能会减轻一点。但是在这个案里面，他已经损坏了一个月，你还不去修，然后导致这个肇事方无法找到，那么物业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比例的，但是呢应该不是全赔，这个还要结合你盛先生停车的位置是否合理，
1: 嗯，
0: 对吧，包括一个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你停的位置视线好不好啊，对吧，有没有占道路的位置啊，对吧，这样一个综合判定，
1: 就是这都是相应的一些因素啊。
0: 哎，对，就是最终会影响到物业到底承担，你比如说50%、30%还是70%这样一个责任比例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事情里面物业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你摄像头损坏一个月你都没有积极维修，那你这样一个安保义务你是没有达到的。
1: 嗯，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哎，管理义务。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娄女士咨询这个事儿，说人防车位一次性出租20年，收取他租金72000，然后后期得知人防车位法律上的最长租期只有5年，想解除租赁合同退款，就想问一下，人防车位超长租赁合同有效吗？剩余租金能不能退回？
0: 啊，这是一个关于租赁合同问题啊。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法律最长规定，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租赁合同的20年，那经常遇到一些签订30年，甚至说一些不定期的，这样超出的部分都是无效的，这个是毫无争议的。那剩余租金当然是可以退，合同无效，相互返还。对吧，因为合同无效之后，我后面的这个停车权益我还没有享受，但是你已经把钱提前给我收掉了，所以说那对应的按照比例，你比如说我20年是72万，那算换算下来5年扣掉之后剩下的15年你要退还给我。
1: 嗯，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碎片崩进骑车人的喉咙，电动自行车撞台杆，这个遮阳棚呢变致命暗器啊，怎么回事呢？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7: 哎，司大你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8月6号的下午6:48左右啊，一个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进小区的时候。

0: 后呢，不小心与台杆发生了碰撞，撞击的瞬间，电动自行车上私自非法加装的遮阳棚碎裂，大量的碎片飞溅到划伤了男子的面部、脖颈，还有碎片啊崩入其口腔，造成多颗牙齿脱落，喉咙深处啊也残留了碎片。之后呢，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接受手术，目前仍然在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雨棚、遮阳棚或是挡风被等等，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呢暗藏致命的风险。首先呢，会导致车辆行驶稳定性变差，在风雨雨雪天气下呢，极易偏离方向，事故风险大增。其次呢，遮挡骑行人的视野，不利于全面观察周遭的一个交通情况。而且呢，挡风被之类的物品，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妨碍咱们骑车人紧急抽手停车，耽误应急处置。再次呢，雨棚、遮阳棚等物品呢，在发生事故、遭受撞击时极易碎裂，给骑乘人员造成一个额外的伤害。那最后呢，加装的雨棚等一些构件，很可能会戳到别人，刮蹭到其他人员，那么骑车人呢，必将面临一个巨额的索赔。所以还是请咱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啊，吸取事故的教训，摒弃侥幸心理，及时拆除非法加装、盖装的部件。不打。
1: 嗯，好，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感谢您，李律师。
2: 好，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

角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江一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勤快俏皮的曲风可以瞬间把心情调动起来。今天的开场曲，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

有时候一首经典的对唱就可以唱出爱情里的直白热烈和那种心动。潘玮柏和弦子的合作，不得不爱。

提起青春时代的流行旋律呢，总是绕不开周杰伦吧。熟悉的前奏一响，无数的回忆就涌上了心头。周杰伦，告白气球。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毛思龙这一首《小星星》，旋律干净又浪漫，治愈赶路途中的疲惫。总会有一首歌呢，承载着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往事。刘若英后来唱尽了错过和遗憾。

很多人的心事都藏在这一段旋律里面。五月天的歌是会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把心底的想念借着歌声来大声的诉说。突然好想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brunch，此刻

汽车音乐 Branch， 我是玉晴。有些歌声自带爆发力，情绪层层的递进，将内心的执念与奔赴娓娓道来。张韶涵，真爱冒险。

走南城北，看过世间的万千风景，内心依旧向往自由。启辰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莫文蔚带你感受外面的世界。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

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两组，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苏东带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同时，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部分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京武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射阳西附近，往南通方向的蔡桥路段，施工占至第一车道。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借道施工。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施工占至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G513怀石高速往徐州方向睢林西附近，施工占第一车道。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施工占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如何能够把家里面那些容易忽视的死角变成又实用又美观的收纳之地呢？也是成为装修当中的一大课题。很多人我觉得做的就很好，他们善于抛开常规的思路，做出的设计呢也是决定像开了挂一样，让家中一些积累的空间呢变得特别能装。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个收纳的技巧，看看能不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让大家在自己家里面呢也是变得更加的舒适利索，井井有条。我们先来说说如何盘活冰箱边边的这个死角啊。把这个冰箱摆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发现，特别是冰箱的边上容易留下一个小缝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缝隙可能就是一种鸡肋，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用武之地。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根据它的空间，如果说你这个冰箱是放在厨房的，那么厨房这个冰箱旁边是灶台，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是切菜的这样一个这个台面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台面上可以放一个极窄的一个米桶，那瞬间呢也是成为冰箱夹角缝隙的一个最佳的 CP， 宽度呢可能只有十几公分，但是其实米桶的宽度也是刚刚好，有那种窄一点的米桶啊，那在旁边呢也可以放几个挂钩，用来挂啊围裙啊，也可以收纳其他的一些物品，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浪费，拿去也非常的方便，可以说一下子把这个卫生死角给它盘活了，连一向挑剔的一些家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空间被利用到了极致，而且米桶不用常拿出来，因为它只要一按压就出米啊，也不用拉来拉去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顺手。如果说呢你是那种带拐角的那种这个角落怎么办呢？冰箱和台面处的缝隙可能只有几厘米，但是因为拐角比较多不好拿取东西，也是一种浪费，那么其实是可以定制拐角的置物架，安装好之后呢，让这个拐角呢也成为了一个惊艳的收纳区，三层的收纳，可以放小家电，放清洁用品，也可以放厨房的这个一些没有用完的可以囤货的一些物品都可以，当然拐角啊很小，但是呢拐角旁边的空间很大，所以放一些大型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再来看看洗烘套装边的一些窄缝，洗烘套装装好之后旁边呢也是容易留下一条窄窄的缝，除了这个进行改造可能也没有办法啊能够很好的用处，其实家里面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清洁工具，或者说是可以折叠的盆啊，以及折叠的一些拖把，这些死角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面积和空间，那你可以做成一个可以抽拉的移动收纳架，完美的卡在这边啊，关上之后呢也是根本看不到。这个收纳架呢是可以把拖把、刮水器、清洁刷其他的工具呢一起就是收纳进来，让原来呢是乱糟糟的这个阳台也可以瞬间的变得干净整洁，因为呢这些工具可能平时也是放在阳台的某一个角落，但是只不过啊我们能够利用竖向的空间把它很好的给它陈列出来。如果说呢你这个空间很窄啊，只有十来公分，那么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放弃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收纳区，比如说收纳各种各样的洗衣粉、洗衣液的一个拉篮，非常的好用，只要你的这个竖向空间够高，可以从地做到顶是没有问题的，放好

多层的洗衣液都是可以囤货的。我们再来看看餐具的收纳盘也是可以进抽屉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抽屉，我们只管往里放东西，但是如果说空间还是有的话，这个纵向空间还是有的话呢，那其实呢我们在上面可以加一个餐具的收纳盘，也相当于给抽屉增加了一层薄抽，将原本抽屉上方的空间呢能够完美的利用起来，而且不用特别的安装，只需要架在抽屉上方就可以了。而且它还能够来回的滑动，放一些化妆品工具的分类啊，放在这个小盘子当中都是更加好找。正常家里的抽屉的高度呢可能是有30厘米高，而这种小的分层的收纳盘呢只有4-5公分。那有了这个收纳盘之后，这个上方的空间呢就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了，给垂直空间扩容了很多，让抽屉变得更加能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哈，这个买的任何一种小家电都有遥控器，当然也是方便的一种这个设置。不过呢，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麻烦的，就是遥控器太多，没有地方放。桌子上呢，可能到处都是，特别是茶几上，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风扇遥控器，还有孩子的玩具的一些遥控器啊，可以说是。这个堆成了一团乱糟糟的，用的时候呢翻来翻去很难找，遥控器的收纳确实是需要重视起来。如果说你家的这个沙发边上呢刚好有一个柜子，可以利用柜子的侧面去装上一些磁吸片，磁吸片呢越大越能收纳，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一些遥控器后面呢也是装成磁吸的这种设置，只要能够吸在上面啊就可以了，不用的时候呢完全整齐收纳，家里呢也不会出现找不到遥控器的一个事情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哈，只要换个思路就变得非常的方便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充分利用到我们桌底下的一个收纳的空间。那桌底下如果说浪费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放一些纸巾，或者说是需要用的一些湿巾等等都可以。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桌子的下面装上网格片或者是松紧带，一下子呢也是能够收纳几十包的纸巾或者说是这个湿巾，鸡肋的这个死角空间呢也是被充分的利用起来。特别是我们每次比如说想要吃饭用到抽纸的时候啊，随手一抽大概能够知道什么位置，手一摸就能够抽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再来看看墙面阴角的收纳，家里面呢肯定都有拐角的地方，大部分呢一些朋友可能会就把这个空间给浪费了，尤其是门边的一些阴角，但其实只要利用起来它还是很能装的。我们可以装上两块洞洞板啊，用这个积累的空间呢变成黄金的收纳区，在这边呢可以放雨伞、帽子、口罩、眼镜，还有可以放一些这个钥匙挂在这里，能够变成了一个自由容纳的一个地方，不需要给它这个多么的规整，只要能够承重，可挂可摆，可以随意的调整切换功能，也可以让家里面呢也是变得更加的干净整洁。橱柜底部的空间呢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定制橱柜的时候底部的空间可能就是用封板给它封住了，其实呢底部呢我觉得也不用说做封板，做成踢脚抽，让整个厨房呢可以盘活起来，让空间呢能够多几平米的一个储物的空间。踢脚抽呢只要用脚一踢啊，它就通过这个反弹或者说是呢轻轻的一勾就勾开了，可以说是榨干了厨房的每一寸的空间。用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小工具或者杂物，抽拉呢也非常的方便，我觉得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小户型呢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的。如果说呢你厨房的这个柜门还有一点点的空间的话，哪怕是这个空间很小，其实呢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来作为一个备菜区。这个备菜区呢，也不用说我们去费力气去打造啊，只要是买一个超薄的轨道，加上不锈钢的一个钢架，就可以做成一个备菜区，可以用来放啊这个几个菜，扩容了台面的空间，晾晒抹布也不错啊。不想用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把它变成一个隐形的空间。

0: 家里面呢看似有点鸡肋的一些角落啊，我们只要换一个思路的话，就可以把它变得非常的好用。说不定呢家里面最惊艳的宝藏的收纳区就是这边，我们只要通过仔细的改造，就能够学到很多的一些收纳的技巧。好了，稍有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有些朋友家里面的空调呢，可能已经用了好多年，十年或者是十年以上了。本来呢，可能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夏天来临之前去换空调的，但是呢，又觉得没有看到合适的，于是呢，想让它再服役一个夏天。趁着换季的时候呢，其实买空调还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哈。因为其实一年四个季节，起码我们是有一到两个季节是离不开空调的，所以要想换空调的话呢，我觉得最好是在比如说这个季节刚开始或者这个季节快结束的时候买，可能是比较划算的。那么买空调的话呢，除了要看价格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我也是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买空调啊，最近也是比较的纠结，看了价格，看了品牌，也是犹豫不定啊。有人买空调只认准大品牌，有人买空调呢认准的是这个功率，有人呢可能是看了这个颜值，不知道到底在买空调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当然我们买空调不能够只是图便宜啊，这样的话呢不一定能够买到好的产品，这种产品呢制冷慢，电费高，容易坏，甚至呢可能制热制冷效果还不是特别好，用着呢也是非常的心累。那大品牌呢品质是有保障的，但有些时候昂贵的价格呢也是令人可能是望而却步，甚至有些后期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费用支出。所以空调在购买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活，想要称心如意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这个来几个口诀，在购买空调的时候记住这些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出错吧。首先呢，第一就是双排的铜管比单排铜管要好。空调之所以能够制冷啊，能够让室内凉快，就是因为它把室内的热量传导到室外的本领，所以呢空调的室外机才是空调的核心，尤其是室外机里面的这个铜管的冷凝器。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呢，就买双排铜管的冷凝器，因为是双排，它的这个换热面积更大。

那这效果自然也就更好啊，也就是说它的制冷效果好，更稳定。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压缩机的负担也就小了很多，整机的寿命呢也就更长更耐用了。单排铜管呢，因为是用铜量少啊，自然造价就会低很多，但它这个换热的面积相应来说就少了，散热能力就弱。同道理哈，它的这个制冷并不是很稳定，制冷自然也就很慢，对压缩机的负担也就很大，使用的寿命自然也会降低不少。第二个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只看能效是不行的。很多人购买空调只看能耗啊，认为能耗越低越省电，认为只要是一级能耗的就是好空调。其实除了能耗之外呢， IPF 值也要看。这个数值该怎么看呢？当一级能效的时候啊，这个数值要大于 5.2 的话，那么这台空调全年运行耗电量更低，也就是说它用的越久越省电啊，也就是它的持续运行负荷更小，只整机的使用寿命更长。那如果说当这个 APF 值小于 5.0 的时候，那同样制冷的条件，它的长时间使用的耗电量会更高，尤其是高温使用的环境更容易出现故障。所以呢，很多人夏天电费为什么那么贵呢？想来想去，可能就是买空调的时候只看到了一级能效，不知道 IPF 值究竟是什么，有的呢可能都低于4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比较费电的。

我们再来看看高温制冷的功能啊，我们都知道，同是空调，地域不一样，对空调的要求呢，可能也是有差别的。北方、南方啊，那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呢，有一些这个楼房的外面的空调的挂机的地方，也有这个隔栏。这个其实隔栏有些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整个空调的这个使用的感受。这种空调的外机在悬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处于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呢它散热的功能不是特别的好，也容易出现对于整个空调制冷制热的一个影响，可能也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空调的一个更好的使用的灵敏度。假如说高温环境当中使用空调不带高温制冷功能的，或者说室外空调机位的这个隔栏呢，也是阻挡了散热，导致了这部分的这个温度比较高，那么制冷效果就会很差，或者说导致间歇性停机的这个情况呢，就不会制冷了。这个时候呢，空调开了也等于白开啊，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的感受。所以在买空调的时候呢，也要选带60度以上高温制冷，这个话可能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制冷的效果。比如说某一天直射的温度很高，你家里面呢这个网格栏又比较密实，有了这个高温制冷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否则的话呢，网格栏比较密实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制冷的效果。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明白，就是选变频不选定频。很多人都知道选变频空调不选定频空调，因为空调的内机、外机、压缩机都是全直流变频的话，运行噪音更低，温度把控更精准，室内室外的温差呢也会把控得很好啊。比如说你调到的是22度，它基本上呢就是达到了这个22度，否则的话呢可能温度调低，但是室内呢感觉到还没有那么的凉快。并且呢还可以低功率持续恒温，避免频繁启动空调，这个能耗呢可能会更低，也会更加的省电。尤其是夏天夜里面长时间开空调的话，室内温度又不想太低，一定要首选变频。定频空调虽然便宜，但是它一旦达到了室内的温度，那么就直接停机，等温度回升之后再次的启动运行。这时候呢，室内的温度的这个差距就很大了，也会影响到室内夜间的这个休息。另外频繁的重复启动也会导致能耗更高，更费电，时间长了更容易出现故障。虽然说选定频前期省了一点

年前，但是后期使用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心烦。空调买回来一用就是好多年，这点钱我觉得不省也是值得的。第五点呢，可能就是牵扯到一点点的技术活了，就是抽真空要彻底。空调安装的时候呢，要抽真空，然后再注入冷媒。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抽真空一定要彻底，也就是说抽真空的时间呢一定要够长，不然的话呢，这个真空抽得不彻底，管道内部呢可能会残留空气和水汽，就会使我们这个管道呢发生冷媒的泄漏，就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制冷的效果。

0: 那关于这个抽真空呢，也是跟各位来说一说大概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也就是说 1.5 匹的空调的抽真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5分钟。客厅如果说是3匹柜机的话，抽真空的这个时间则是需要30分钟。如果说你家里面比如说最近要换空调的话，那么有工人上门来安装，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问一下啊，你现在是不是在抽真空，我们自己掐算一下时间，并且也可以询问啊，这个抽真空 1.5 匹的你大概需要多久呀？如果说告诉你10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个长时间是稍微好一些呢，哎，达到心中有数，我觉得安装的人员呢可能也不会觉得我们就是外行了。我们再来看看节流元件啊，一定要选择搭载电子膨胀栓的膨胀阀的这样一个空调，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精准的调节冷媒的流量，不但能够适应不同的冷热负荷啊，更是能够升温降温相应来说更加的迅速一些。这种元件呢不但能够让空调在高低温环境当中运行更加的稳当，更能够让冷媒分配比较均匀，还能够减少压缩机的负荷，能够让空调制冷呢均匀平稳，延长空调的使用的寿命。不要选搭配毛细管的空调，这样的话呢冷媒的流量没有办法调节，那么像这个控温不精准，而且还有延时，那么空调可能会出现忽冷忽热，长期使用呢就会降低制冷的效果。第七个呢就是适配是最关键的，房子大小不一样就要装适配的空调，这样的话不会有小房子大空调的浪费，大房子小空调不够用的这种现象。当然呢还需要看楼层，假如说是顶楼或者是西边户的话，那么是因为顶晒和西晒，那么我们室内温度呢可能会比较高，就要加大空调的匹数了，这个呢在我们买房子或选空调的时候就要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也是跟各位来说一说，想要壁挂机安装更加美观，那么就要提前规划好空调管道和电源的插座，就要提前预埋好五菱的管道，假如说混凝土的话那么不太建议预埋五菱管了，这样的话呢为了一点点好看可能要破坏承重墙得不偿失，其实呢为了空调的管道无非也就是露出那么一点点哈，根本也不难看，也没有必要做到过度的装修。使用方面的一些技巧呢也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空调呢不要频繁的开关，几分钟一开一关，最伤的就是压缩机，离家一个小时之内不用关，调高温低温就可以了。开机前这个关机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开送风模式10到20分钟，吹干内部防止发霉，温度呢设置一下，制冷呢26度是最好的，那么也是比较的舒适，制热的话呢20到22度、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8度，过滤网呢每2到3周啊，可以说是去洗一次，蒸发器加风轮的话呢每3到6个月啊去清洁一次，外机的话呢每年都可以清洁。因为这几年呢我们说实话哈，这个柳絮啊杨絮啊也是比较多的，有可能也会把外机给它封住，所以如果你担心这个情况啊，半年最好也是能够给它清洁一次，深度清洁的话呢至少啊一年左右啊，换机之前给它清洁好了。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
2: 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阁楼的设计啊。很多人家里面呢可能有阁楼，要么呢就是堆满了旧物，要么呢就是因为它是斜顶，层高矮啊，可能被闲置。其实阁楼呢也有自带的这种气息啊，能够打造出充满氛围感的一个专属的区域。选对改造思路，我觉得就能够让它焕然一新。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阁楼的一些设计。先说到的第一种啊，就是阁楼呢，可能是因为建筑结构空间特殊，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也会犹豫阁楼到底该如何去利用，是做卧室、书房还是休闲娱乐区？其实阁楼的设计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关键在于空间功能与生活方式的契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阁楼如何去打造。首先呢，就是把阁楼设计成书房。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呢，把这个阁楼变成书房，独立的书房，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了哈。阁楼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异形不规则的结构和层高，天窗、斜顶，那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阁楼设计为书房的话，在保留原始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利用不同的形式的书柜还有隔板等一些呢，来实现图书的功能。同时呢，还可以根据空间的位置来摆放很多的一些书籍，来供一家人使用，生活呢也算是多了一个更好的社交的空间。既然阁楼处于顶层，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采光还有层高的问题。所以呢，建议这个书桌的位置最好是放在采光比较充足的地方，至少能有一两扇比较能够开的窗户保证通风。窗户的形状呢，也是不必说一定要拘泥这种规则的，圆形、三角形、菱形都可以。阁楼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的啊，非常适合阅读学习或者是工作啊来使用都可以，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噪音和干扰。因为每个楼盘的户型结构是不一样的，自然阁楼呢也会不同的布局。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可以根据异形的这个结构来做相应的设计和匹配的功能，以防造成了一种空间的浪费。比如说可在不规则的结构的梁附近呢，来定制书柜或者是一小排的这个矮排的书柜啊，来强化它的利用率。虽然说呢，结构可能是阁楼装修的一大难点，但是完全可以借助设计来改善我们居住的体验。想想看，在窗边摆放书籍，利用斜角的缝隙作为收纳，营造安静的阅读办公的环境，不规则的空间反而是增加了书房独有的一些特性，并且在这边呢，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这种安静区。第二个打造的方案呢，就是阁楼可以变成儿童的游戏室。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不想把客厅改造成儿童房的话，那么也可以将阁楼变成儿童房，孩子的玩具、绘本都可以容纳在这边。甚至呢，也可以在这边装上，比如说攀岩区、秋千，让孩子呢尽情的玩耍，发挥他的天性。如果设计为儿童区的话呢，建议最好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哈塑料的玩具、圆弧的家具，避免有棱角的家具，以防止伤害到孩子。另外呢，也不太建议铺地毯，因为有一些劣质的地毯或者说是地毯脏了不太好清洁，反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建议呢，能够选择环保等级高的一些物品。孩子的成长呢，毕竟是阶段性的，有了阁楼完全不用担心翻新改造的问题啊，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些家具的迭代。少不了很多的人可能也有一些烦恼哈，就是家庭呢由于过于拥挤，少了孩子自己的空间。从独立和性格塑造方面来说，我觉得阁楼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除此之外呢，阁楼里面边边角角都可以作为收纳，有可以收纳孩子的玩具，孩子的书籍啊，阁楼的这个闲置的地方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平时呢，也可以做一个小教室啊，孩子写写画画呀，制定一个黑板，再让这个孩子在上面这个涂写，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打造方案。打造一个属于孩子的小天地，储物柜呢可以收纳玩具，既满足孩子活动需求，又通过低矮的空间给孩子带来很多的一些安全感。想想家里面最矮的人肯定是孩子，那么孩子有了这样一个低矮的空间，感觉这个房子像是给他打造了一样。第三种的这个改造方案呢，就是阁楼变成休闲室。其实不少人把阁楼当作储物间、杂物间是有点浪费的，可以将阁楼改造成一个休闲室，不管是将它变成收藏还是露营杂物的一个收纳，也或者说是一个独处的空间啊，发呆喝茶，阁楼都可以成为一个放松的一方天地。如果说想在阁楼增加其他的功能，或者说装上投影，或者说装上移动电视，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闲了的话呢，可以一家人在这边观影，可以在这边放松啊。

0: 在休闲区呢，可以摆放小型的沙发或者懒人沙发，再搭配这个比较矮的落地灯，打造成可以休息、可以读书的一个地方。优选低矮的一些家具，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压抑感。斜下方呢，也可以放上储物柜啊，兼具休闲和储物的一些功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啊，直接啊铺一个垫子，躺在地上，通过我们的这种斜顶的窗户来欣赏一下户外的美景，无论是天空还是星空啊，都是感觉到很浪漫的。并且呢，搭配投影仪，打造了一下迷你的影院，让原本压抑的斜顶的区域变成了舒适放松的一个角落。阁楼呢，也可以变成客人的卧室。对于家庭人数比较多的成员来说呢，可以将客卧设计在阁楼啊。既然不常用，那么如果说是需要备着的话，也不要占用其他的空间。这样的话，客人多的时候也能够入住，平时呢也不会影响到生活。顶层阁楼打造成客卧啊，一旦踏上楼呢，就是变成了卧室。空间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它是斜顶的，其实睡觉的时候呢，反而是有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感觉啊。休息的地方也是够用。如果想要强调收纳一些的话，那么最矮的一些边角也可以设计成矮柜。无论阁楼改造成什么样的空间，阁楼的顶面原有的建筑呢，一定不能动。这些裸露的梁架承重柱啊，都是具有承重作用的，一定是不能够破坏。买房子没有唯一的选择，虽然说阁楼有利有弊，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入住的体验。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人而异，因需而异啊，要想清楚，然后再设计，再购买。但是在打造阁楼的时候呢，也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防水防潮。那么像阁楼呢，它的屋顶和墙面呢是非常容易渗水的，改造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有裂缝，是否有渗水的一些痕迹，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重做防水的这个涂层啊，只有做到万无一失，入住以后呢可能才会更加的放心。湿度大的地区呢，可以加装上防潮层，或者在角落呢可以做一些除湿盒，防止柜体书籍受到发霉的一些影响。第二个呢要注意的就是通风和采光了。如果说阁楼窗户小，通风差，可以加装排气扇或者是开这个天窗采光不足的时候呢，也可以加装灯具啊。而且呢还可以在这个墙面刷浅色的涂料，用透光的材料等等，来提升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明亮度。第三点，在装修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保温隔热。阁楼呢，夏天冬天啊，可能都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点不舒适的。夏天可能很热，冬天比较冷，隔热保温一定要做好。建议在屋顶可以加装隔热保温层，比如说保温棉、隔热棉等等。地面呢也可以考虑一下用这种隔热的涂料。夏天呢，其实确实能够省不少的空调费。其实你看看哈，这个小小的阁楼，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用处。只要是你能够打造好了，就可以变成自己的秘密的空间。好了，稍事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新品牌邀
1: 请关注。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
1: 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

0: 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居家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3: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2: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跟各位想聊的是有一些小电器，虽然说它呢可能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呢性价比比较高，适合独居、租房或者小家庭规模使用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小电器可以入手。第一个呢是那种比较小的手持挂烫机，它呢是算是比较小巧的哈。比如说你在家里不想把那种高高大大的挂烫机拿出来使用，手持的就方便很多了，自带一个小水箱。挂到这个晾衣架上呢，就可以直接去熨烫衣服了。蒸汽温度呢也可以达到160度，像平时熨衣服呢可能就是没穿之前皱皱巴巴的，熨完之后呢确实能够显得上一个档次，而且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也不会占地方。我觉得如果说经常出差，或者是你这个一个人居住的话，衣服不算特别多啊，可以去备一个这样一个手持挂烫机。第二个呢是迷你的蒸煮锅，超级小巧的一个蒸煮锅，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用到过啊。这种低功率的适用性也是非常广，防干烧的功能用起来也是比较的放心。关键的这种小锅还有 1.6 升的 有那种蒸煮一体的，平时自己想做个饭不想吃外卖，我觉得方便很多了。再来看看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啊。有些人可能觉得鸡肋是因为不常用，但如果说你下班回家不想做饭，用它来热一点这个便餐啊，或者说是不想吃油太多的东西，用它来炸个鸡翅薯条的话，那吃完之后不会有心理的负担，也可以调节到200度，自带定时，也有 APP 的操控，加热呢也是足够均匀和迅速啊，也算是很好的一个小电器。电磁炉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炉子和锅呢可以买那种成套的，这个价格也没有多太贵，关键是这种成套的颜值很好看，而且比那种方方正正的看着要顺眼很多。圆形的放上一口锅刚刚好，既可以涮火锅又能够烤肉，因为超薄收纳啊，也不是特别的费劲儿。大家呢不妨去看一看那种小巧圆形的那种电磁炉和锅一体型的。再来说一个即热式的饮水机，其实呢即热式的饮水机无论是独居还是租房使用的话都非常实用，毕竟呢后面的水箱是储水式的，容量很大，两个人喝水的话呢也不需要说频繁的去换水啊，相对来说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容量的。像台式的这种储水机呢，之前也跟各位聊过哈，它呢是胜在调节水温，开水呢也能够这个烧到100度，并且呢3秒就能够出水，无论是泡茶冲咖啡，或者说单纯只是想喝一个温水，都非常的方便。折叠补光灯啊，我觉得是现在很多爱美的人士可以随时去带在包里的一个物品啊，平时折起来薄薄的，放在抽屉里或者是收纳盒、收纳箱里面都是。

尺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买一个体脂秤。体脂秤呢，测量更加的精准，能够连接手机 APP 啊，外观呢也更好看。除了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身材焦虑之外哈，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缺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材，不是说在意它美，而是我觉得更加的健康啊，不要让自己的体脂率过高。再来说一个圆形的插座啊，之前我也是看到过圆形的插座，觉得颜值很好看，但是我觉得现在哈，不光是它的颜值，它呢是能够同时插上四个大插头，而且不会互相的影响，底部呢还带有 USB 啊一个接口，更是扩充了使用的场景，无论是租房档还是说放在办公室使用，都非常的方便。再来说说折叠水壶，同样也是居住或者租房档独居的一个小电器，手柄呢是可以分开的，按压之后呢就可以折叠起来，出门的时候呢不用说这个担心用酒店的水壶烧水这个不放心，那么随时折叠起来放到行李箱当中，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也非常的轻巧啊，无论是独居租房啊，我觉得走哪放哪都可以。再来说说迷你的电饭煲啊，这个迷你的电饭煲呢，很多颜值还是很高的，奶乎乎的颜色非常的吸引人，比起大电饭煲蒸饭会更快，又不至于在蒸少量饭的时候呢让米饭有糊锅变硬的这种情况，手柄的这种旋钮还能够让它兼具熬粥焖菜等一些功能，我觉得对于一个人餐来说啊还是很方便的。不要瞧不起这些可能价格比较便宜的小电器，但是个个都能够派上大用场，无论是租房独居出差，我觉得都是我们的好帮手。好的，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 G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最近的关于
1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过此刻呢，也是中午外出的一个高峰时段，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宝莲四路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压车的状态，所以从那儿走的朋友呢要做好心理准备了。那除此之外，长安大道、蟠桃山路、响山路也不好走，也是有一些这个压车，提醒到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看看又发生了哪些啊，让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我们先来了解各地啊，多地加码购房补贴，持续支持住房消费。近日，西安市出台了楼市新政，其中就提到安排5000万元的专项补贴资金，支持居民卖旧买新。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西安购买新建商品房，并且呢完成网签备案的，且在网签备案时间前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可以申请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总价1%的专项补贴资金，单套最高是不超过20000元。同样是8月份，成都呢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从10个方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进入到下半年，全国多地持续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聚焦刚需、改善型的置业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核心场景，密集出台并且落地购房补贴、购房消费券、专项的置业优惠等等一些利好政策。其实呢，多地呢，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两个城市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他们也是发布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全国至少还有上海市、云南省、浙江省的杭州市的萧山区、桐庐县、临安区等等多地啊，都是出台了购房补贴的一些系列的相关的政策。所以整体来看呢，各地购房补贴政策呈现出了范围覆盖的广、精准度高、叠加性强、场景多元化的特点。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普惠式的购房补贴，本轮的各地的新政不再局限于发放基础购房的现金补贴，而是结合当前楼市实际需求打出了政策的组合拳。值得一提的是，在补贴的规则上，各地优化力度显著，普遍放开了补贴叠加限制，允许购房的基础补贴、群体的一个专项的补贴、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消费券等等多重的补贴的叠加。同时呢，根据房源的面积、总价、区域要实行差异化的一个梯度的补贴等等。此外，不少的城市规定了政策的有效期、补贴的额度以及申领的规则，实现了限行、限额调控，在激活市场同时呢，还保障了政策的平稳运行。相关的业内人士指出，本轮购房补贴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在人人有份的普惠的红包的基础上，将定制礼包精准地投向了特定人群。在楼市的调控的工具箱里，购房补贴正变得更加的精细化和差异化。58安居客研究院的院长张波认为，今年购房补贴政策的逻辑是较为清晰的，多地针对多地的多子女的家庭、高层次的人才设置了专项的加码补贴。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也表示，近段时间的购房补贴呈现出了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趋势。

并且还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补贴的对象的精准化的程度提高了，从普惠向普惠加特定群体转变。二是补贴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包括定额补贴、按房价比例补贴、消费券等形式。三就是政策与地方发展战略进行相结合，那目的就是要实现稳楼市和引进人才的双重目标。当然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啊，购房补贴呢，它是属于啊需求端的一个短期的激励的手段，是能够直接降低购房者的置业的成本，短期内呢还是有助于提振新房市场到访和成交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各地啊都出台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都有哪些不同的一些组合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些房企，我们来说说保利发展。1351亿元的销售啊，央企的一个底盘与定力。房地产行业呢，仍然是在深度调整当中，去寻找新的均衡点。最近，保利发展披露了半年度的报告，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这家头部央企呢，交出了一份稳字当头、结构调优的成绩单。上半年呢，实现了签约金额1350.06亿元，签约的面积达到了631.94万平米。继续保持了行业头部规模，销售权益呢也是达到了84%，回笼的资金1110亿元，经营底盘依然是非常的稳固。从市场普遍转向了一些增长的一种市场啊，板块还有它的项目的高度也进行了分化。单纯的规模指标呢，已经很难以完整的反映出房企经营的一个质量了。保利发展在上半年也是围绕稳经营、去库存、谋发展、守底线啊，持续的来夯实他们的底盘。从投资聚焦到财务安全，从好房子的六维体系到好生活社群的共创，那这一家央企呢，也正在试图在周期波动当中来构筑更加长久的价值链条。销售端呢，保利发展的基本盘依然是非常稳固的，财务的安全呢也是在调整期啊，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房地产行业呢，其实目前来讲还是处在一个深度的调整过程当中，市场的修复不会一蹴而就。那对于房地产的一些企业而言，能否守得住现金流和财务安全的底线，同时呢还能够持续来获取优质的资产，提升产品与运营的能力，那这也是将决定他们下一阶段的一个发展空间。保利发展上半年在财务安全、产品维生、升维以及资产运营上的一些系列的动作呢，也是为观察其在行业筑底期的一个战略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了解一下房地产的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定制家具门店减少过百家，投资啊，这个将近亏了有近1亿元，兔宝宝并购的包袱在持续的显现。说到兔宝宝，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比较了解，因为它是板材第一股啊。7年前跨界并购的选择已经是演变成了沉重的包袱了。最近板材第一股兔宝宝是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报告，数据当中显示呢，上半年兔宝宝实现的营收收入达到了42.6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7.4%，较去年同期呢下滑了7.67%，出现了增收但是不增利的现象。拆分它的业务来看，兔宝宝的业务呢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是板材等一些装饰材料的业务，第二就是定制的一些家居的业务。那么整体上，板材类的装饰的材料的业务保持比较强韧的韧性，成为了业绩的一个基本盘，而定制家居板块呢则成为了主要的拖累项。报告期内啊，定制的家居的业务呢实现收入4.8亿元，同比呢是大幅的下滑了22.69%。另外，频发的门店暴雷事件也导致消费者呢遭受到了直接的损失，也进一步拉低了兔宝宝品牌市场的竞争力和公众的信任度。记者呢就兔宝宝近期利润下滑以及终端门店暴雷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呢致电了他们的企业方。那公司的相关人士回应就说了，利润浮动呢主要是啊报告期参股公司汉高集团公允价值的减少所导致的，扣非净利润

剔除这样的一个非经营性的因素之后呢，公司的主营业务的盈利的能力同比还是在增长。那针对于终端门店失联跑路的一些事件呢，公司已经是建立了对应的风险的预警与渠道的管理控制。那希望在下一个阶段吧，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运营的状态啊。了解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啊本土的一些信息了。楼面的地价每平米在9800左右，徐州市中心的地价溢价26%成交，这是咱们徐州啊在今年又一次土拍。土拍的是哪里呢？永安金鹰二店的西地块成功的卖出了，溢价呢26%，最终呢被江苏范林达拿下，成交的总价在2.3938亿元，综合的成交楼面地价呢是每平米在9837。这块地啊，它的附近就是金鹰人民广场店、少华街小学本部，堪称是一个黄金宝地。这片区域的土拍呢，曾经也是卖出过全市的地王，楼面地价每平米在16900。那目前在售的这些高层的现房均价都是在20000加。二手的高层的次新房是在19000到23000左右啊。而且啊，这个永安金鹰二店的西地块呢，它是一个商住地块，商业的办公呢是不能够少于15%的，所以说算下来住宅的实际的楼面地价呢必然是要超过每平米在10000块钱的啊。这块地的容积率呢 1.5 可以做小高层加洋房，如果说开发商再大胆一点，如果说做一个高低配的话，甚至是可以做出叠墅的产品啊，当然看他最后怎么样来进行规划。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咱们徐州调整土地出让政策呢，主打的就是小快零，吸引了一波央企民企先后在徐州拿地，土地市场的活力也是被激发出来了。比如说啊，在今年8月19号的时候，南通华宇溢价拿下了奔腾大道地铁站的西地块，综合楼面地价呢每平米在4000左右。那在7月份的时候呢，四川金维拿下了同沛路堤北啊苏堤北路的地块，那它的成交楼面价呢在5790左右。那今年同样也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中海首入新城区拿下了汉丰中心医院的东地块，成交的楼面价呢在每平米5800。去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徐州智联达域置业有限公司是拿下了明里街的地块，成交的楼面价呢大约是在10240左右啊，它不同的区域的价格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差异。所以接下来呢，徐州还是会有一批优质的地块入市啊，挂牌入市，土拍的看点还是很多的。那土拍完了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块地拍出去了，你觉得这块地还不错，你比较喜欢这个周围的环境，或者是你比较看好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它后续会建什么样的项目啊。如果说有这个购买的需求呢，多关注啊，多去了解。好，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楼市的热点话题。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893456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话题时间了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同样是要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这是我们的房产专线啊。有任何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到的一个这个话题了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举一些城市的一些例子啊，来分享一下。破除了套数的限制，公积金呢均执行了首套利率，有一地出台了青年人才的安居新政，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在湖南省植住啊，在湖南省植住的这个一个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他们是发布了支持住房公积金购房相关政策措施数小时之后，湖南省某单位的职工李小姐一下班就来到了长沙中海悦香台洽谈购房的这个事宜哈。政策一出台，马上就来买房子了。最近呢，湖南省植住房资啊，植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是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的措施的一个实施的细则。在这个细则当中呢，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大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的支持力度，45周岁含及以下的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12个月，那他的家庭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不计算已有的住房套数的，执行首套的房贷利率。这个新政呢，在今年也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8月25号就已经开始正式的实施了。不过它有一个限制，有效期限呢只有3年的时间啊。那看样子有一些朋友在这3年可能就要开始下手买房了啊。我们来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好了，曹老师。
1: 好的。如果按照以前呢，按照以前的那个住房公积金信贷政策呢，这个李小姐购买的这个第二套住房呢，必须要执行3.075%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率。但是现在的话呢，她就可以按照2.6%的这个贷款利率啊，来办理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更多了。也有人在价格刚有波动的时候呢，哎，就过于着急啊，把自己的房子直接压得很低就给卖了，成交以后发现所在板块的这个交易活跃度有所恢复，那心里又觉得卖早了。还有那情况啊，房子本来并不着急卖，只是因为看到周围有人不断的啊挂牌啊，然后就顺大溜跟着去也去挂啊，挂出去试试，房子挂久了以后，生活呢反而被交易牵着走，打乱了。周末有人来看房，你得赶紧回来，家里始终要保持整洁。中介呢也是电话不断，价格呢是一调再调，你的这个心态呢也跟着这个市场是起起伏伏，折腾了半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甚至没有去认真考虑清楚，为什么非得要现在去卖这套房子，啊，
0: 就还是欠考虑了。就还有一个就是呢，不要跟风，哎，还是要坚守自己内心的这个底线，别觉得大家怎么样，我就赶快怎么样。
1: 对。市场这个进入这个分化阶段以后呢，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房子这个流动性啊，开始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了。啊，过去人不少人讨论房子，习惯的盯着一个问题，值多少钱，是吧？但是现在呢，面对另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价格有没有人接受？价值写在账面上，成交呢发生在现实当中，两者中间呢隔着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也隔着呢买卖双方各自的一个生活选择。一套房挂牌320万。只要没有成交，320万，更多的时候还是业主心里的一个数字。
0: 嗯，
1: 真正有人愿意拿出几百万来签合同的时候，这个价格呢，才获得了。

0: 市场的认可才有意义。所以大家看到呢，在同一轮市场的这个变化里，不同的卖方人的感受明显不一样。
1: 是的，
0: 核心城市、核心城市、成熟板块、通勤便利、产品相对稀缺的房子就容易获得稳定的一个关注。同质化房源多、房龄偏长、居住体验明显有短板的一些小区，买家的选择呢可能就会更多，溢价的空间自然会要求更大。统计数据呢也反映出了这种变化啊，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呢确实呢涨了一些，对吧？但是从同比来看呢，它仍然是在下降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二线、三线的二手房住宅同比呢也是在下降。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什么？就是短期的回暖和长期的调整在同一个市场里出现。这个呢就是让卖方人最纠结的地方。眼前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变化，是吧？然后呢心里呢可能就有一些好的一些预期。成交稍微没有慢下来的话呢，哎呦，又担心错过这一次的一个好的一个窗口，患得患失。可是房子的交易呢，从来它不是看一个月的数据，是吧？它是要看整体的一个趋势，但在趋势没有完成之前，不确定性仍然还是存在。而每个家庭卖房的原因也不同，能够等待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价格的这个承受范围也不同。其实市场最磨人的地方，从来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涨跌，而是这个不确定性。涨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觉得还会继续涨，跌的时候又总盼着赶快回来。真正轮到自己签字成交，谁都希望呢卖在一个高位置，买在一个低位置。可是市场呢很少会给普通人一个清清楚楚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就是房子呢最终还是要回到居住和家庭的这个生活里。价格数字呢固然重要，时间成本也重要。家庭的现金流、生活的安排、置换的需求同样都是真实的成本。有时候让人后悔的并不是少卖了多少钱，而是在这种反复的等待里，把原本清楚的这个生活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楼市真正开的那个玩笑可能就在这里啊，人总想等市场给自己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可是市场呢从来只给选择，不负责告诉你谁哪一天最划算。
1: 嗯，是的。
0: 如果是你现在手里正好有一套准备出售的房子，你是更在意价格是不是少卖了一些呢，还是更在意能不能够顺利的出手呢？
1: 啊，如果你真的是很着急的话，我觉得还是顺利出手比较好一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啊。那大家如果说啊，你也有房子想要卖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定价，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啊，或者是你想买房子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我们的咨询。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像个蚊香，不像个陪嫁，我身心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像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

0: 来拨打热线电话。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回复一下大家在线上平台的留言的一些提问啊，让朋友们呢更加了解房地产的专业知识，给出一些比较客观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提问，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招商真源和这个昆仑悦该怎么选啊？这两个小区呢，一个呢是在售的新盘，一个呢是已经上房的次新房。两个小区呢，应该说距离倒也不是太远，是吧？但是呢，从两个小区的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区别倒也比较明显啊。首先呢，他们是一个三代产品，一个四代产品。啊，一个是洋房小高层，一个是二十层以上的这种大高层，啊，一个招商开发，一个是绿城建设，啊，一个呢是在新城区的这个过黄河的板块，啊，一个呢是在新城区的商务中心板块，啊，从产品上来看呢，昆仑悦应该呢略胜一筹
0: 啊，昆仑悦
1: 对，因为昆仑悦呢是属于主打是什么四代产品。啊，虽然它的这个四代宅呢不是那么纯粹，但是绿城开发这个底子还在那里，对吧？产品品质呢自然没得说啊，它的业态呢又是属于什么呢，洋房和那种小高层的产品啊，居住的这个舒适度啊应该是有保障的。虽然这个黄河国道板块相对比较新，但这几年的变化呢确实也非常的快，也比较大啊，周边呢小区渐渐越多啊，慢慢的话呢，这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也比较快，各类的设施这短板呢慢慢都被补齐了，是吧？商业、地铁、教育，包括这些东西，啊，这个整体的房子呢又是属于这种低密的住宅啊，应该说它这个产品呢妥妥的是面向改善客群的一个产品，啊，纯改善。招商真源的话呢，它是属于上房不久的次新房啊，这个房龄也不长。所处的位置比较核心啊，属于新城区的一个中心地段，旁边呢就是啊绿地商务中心啊，有市行政中心，还有金融集聚区啊，大龙湖呢也不远，地段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虽然是产品是三代，但是呢是招商开发，品质也不低啊，也很能打啊，在同类产品里面啊也算是不错啊，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是资金条件相对比较好的什么呢，刚改的群体。
0: 嗯，
1: 哎，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产品的流动性比较好啊，即使你以后想置换想提升啊也相对容易，对吧？哎，所以说我觉得呢根据各自自己目前所处的一个状态啊来自己来决定，对吧？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人才家园和格林世界我该去选哪一个？
0: 人才家园和格林世界
1: 对，人才家园呢它是处在这个新城区，格林世界呢它处在铜山区大学路珠江路板块，两个地方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对吧？应该说呢两者的这个产品的定位相对比较接近，对吧？都属于这种大高层的二代产品，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现在呢也比较接近，对吧？格林世界呢可能现在是均价在5000左右啊，人才家园的话呢可能是在6000到7000、
0: 相差的不是太多，
1: 对，比较接近，啊，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呢也觉得能比，从价格上可以去比一比。从产品和价格上来看呢，哎，差别不大，但是从区位条件上来看呢，就目前来看差别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新城区呢，因为人才家园处在这个新城区这一块啊，而且它处在新城区的位置也相对比较靠中心。新城区呢它是属于徐州市的两大核心之一，对吧？徐州不有两核嘛，是吧？一个老城核心，一个新城核心，能级比较高啊，所以拥有的这种配套设施呢大家看到都比较顶级，是吧？行政中心、金融中心、奥体中心、会展中心啊，包括遍布区内的这种教育资源啊，而且人才家园门口呢也有这个地铁啊，已经具备了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种状态，生活的这种便利程度比较高啊。
0: 嗯，
1: 要说不足的话呢，不足就是可能房龄略长啊，人才家园应该是第一批啊在新城区盖的这种住宅了，
0: 就有一些年头了。

0: 看你自己在不在意这个问题。
1: 格林世界呢，它是属于铜山区大学路珠江路这一块啊。目前发展的重心呢，整个板块呢应该还是在大学路，就是好多这些配套的设施呢都是围绕大学路这一块，是吧？格林世界呢是属于在什么呢，珠江路和华山路的这么一个交界处，周边和生活的这种相关设施呢还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缺乏，小区呢是建了不少，但是相关的生活配套呢，我刚才说了，大部分呢还是放在了大学路，距离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段距离啊，所以生活的便利程度不高。好在的话呢，格林世界呢自己配套建设了一个大商业的那个大配套的商业有，是吧？但是真正能够到投入使用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时间啊。所以综合来看呢，人才家园对这个格林世界可以说是拥有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对吧？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但如果说你要去比较关注房子的新旧，那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就综合条件来讲，显然是这个人才家园这一块呢，更值得去关注，对吧？
0: 人才家园啊，就是给到的一些建议。当然可能朋友们自己想要喜欢的这个房子不一样啊，项目和项目之间的比较呢也不太一样啊。
1: 对，我们比较的话呢肯定是综合比较。
0: 哎，是的。
1: 但是呢可能有人在选房的时候呢会侧重某一点。
0: 嗯，
1: 对吧？你要是说哎我还是看综合实力，那我们就好说。但如果说你要是盯着一点啊，说这一点那
0: 比较重要，我很在意。
1: 那你这个呢，就属于什么呢？叫个性化的需求，个别需求。个别需求的话呢，就跟着自己的想法去走。
0: 嗯，
1: 你说好，你说我就喜欢这个，那咱们就不抬杠，是吧？
0: 哎，是，
1: 还是按自己的要求来。
0: 没错啊，看自己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首要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你觉得哎都还可以，那我们就来看综合的来去比对。那这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你有一些项目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啊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提问以及曹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专业知识。好，再见朋友们。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陈桥路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给你们机会了，也想积极给你们做和解，但是你们双方已经失去信任了。今天我们来就是希望你配合咱们做这个程序工作。
12: 2018年10月，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按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物业管理公司将位于燕山某公司的办公楼1层、2层及院落租赁给设备安装公司使用。年租金为34.11万元。这家设备安装公司未足额缴纳2018至2019年度租金，自称是项目回款慢。2019年5月，物业管理公司将设备安装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同时支付欠付租金。后来双方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合同期满后，设备安装公司仍占用涉案房屋用于办公及存放设备，但未在缴纳租金。无奈，物业管理公司再次起诉设备安装公司，要求对涉案房屋院落进行腾退。 同时支付拖欠租金。最终法院支持了物业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经过一天半的腾退，在房屋内物品终于腾退完毕，同时被执行人所拖欠的房屋租金，法院也依法从被执行人账户内进行冻结、划扣、发还给了申请人。
13: 这个地方又涉及到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没有按时交租金，一直拖着不给，但是呢整个合同的期限又没有到，那怎么办呢？
14: 我可以什么呢，给你一个期限，让你在这个期限里面把这个租金支付给我。如果说这个给你的这个合理期限啊，你在这个期限之内还是没有这个支付，那就我可以解除这个合同，我就不给你什么呢，不租给你了。所以呢，这是这个出租人他的两，或者说两步走吧，啊，我们这叫做两步走。第一步，你可以给他一个期限，让他继续支付。这一步完了以后，对方还不付，那你就可以解除合同。同时呢，就要求对方，就或者是请求对方承担一系列的，你们合同中所约定的那些法律责任。
13: 我们看到刚刚的案例当中呢，除了被执行人要支付合理的这个租金之外，他还要支付滞纳金，是这样吗？珊珊，
15: 这个滞纳金啊，是咱们通常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更准确的讲法应该叫违约金。这个违约金呢，可能是在租赁合同里已经约定好了，作为承租人应当按期支付租金，如果逾期支付的话，每延期一天要支付相当于应付租金1/1000或者1/1000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如果合同里有这样的条款，那就直接去执行。但是我们注意到啊，有的时候可能签合同的时候没有那么规范，就没有这样的违约金条款，那还可不可以要呢？就是根据咱们民法典第584条的规定，说如果发生违约行为了，给对方造成损失了是要赔偿的。那么我们说，如果作为承租人他及时的支付房租，对出租人没有损失，那如果晚付了，对承租人的损失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利率的损失。所以说在租赁合同没有这样约定的时候，这个损失的利率以前呢是按银行同期的贷款利率来算，后面呢这个基准的贷款利率取消了，我们现在是叫做 LPR 这样的三个英文的字母，翻译成中文呢叫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专门的金融机构会公布一个这样的利率，我们按照这个利率来主张我们的利息损失就可以了。
13: 王教授，我看到这个民法典第721条当中有一个支付期限，其实我有一点疑问啊，支付就支付吧，为啥还弄一个期限呢？
14: 我们这个期限实际的理解起来就是多长时间付一次钱，所以呢有一个月一付的，有两个月一付的，有这个半年一付的，有一年一付的，具体用哪种期限，这个呢是有这个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判断，最后呢达成一个约定。但是呢这个约定一旦约定好了，它就有约束力了。因为它是这个合同里面的一个条款，而这个合同本身就是一个枷锁，那么这个条款它也就是一个枷锁，把你我都紧紧地锁住。
13: 那还想问您哈，那这个期限能改吗？比如说最开始我租您的房子，咱俩商量好了，说是押一付三啊，或者说是就是每三个月一个季度我再交一次房租。但是呢，后续呢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说王教授能不能变成一个月一交？这个能改吗？
14: 这个就看双方能不能就这个变更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说达成了一致意见，哎，那么这个就可以变更了。我们就把就视为什么呢，对这个支付的这个条款进行了变动。但是如果说达不成意见，你要改我不同意，那就改不了，
13: 就改不了，
14: 咱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来执行。
13: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云端观众。
16: 我跟中介手里租了一个大三居，房租是一年一付那种，三个月前我该交明年的房租了，但是因为资金周转我就拖欠了，不知怎么的，中介就把我的水电给停了。大冬天的，这招也太损了。虽然说是我理亏在先，但是中介这么做是不是也违法呀？谢谢。
15: 那么正如刚才这个网友提问所说啊，他觉得自己好像理亏，但觉得好像房东也不对。那么我们还原到法律规定里来，咱们的民法典第722条的规定，作为承租人应当按时支付房租，如果他没有支付的话，出租人是可以请求他在合理期限内支付的，他还不支付，这时出租人的权利是解除合同。那我们说能不能停水停电呢？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的租赁合同里，出租人会写这样一条，你迟延支付房租，我就给你停水停电。有的呢合同里没写，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无论合同里写没写，出租人都没有权利来停水停电。理由呢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水费电费啊是交给国家的，它不是租金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出租人至于即使他收取水电费，他也是代扣代缴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其次呢，这个水啊和电是保证这个承租人基本的生活以及生产需要所需要的。那么如果在承租人拖欠房租的情况下，法律已经赋予了出租人，你可以解除合同，你可以通知他赶快去交，但是呢你不能停水停电。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就是合同里写没写，房东都没有停水停电的权利。
1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在二环边上租了一套两居室，因为是长租，我就按年付，付了他将近10万块钱的房钱。可是我住了不到3个月呀，有家中介公司就找到我了，说让我搬走，说租我这个房子的人其实是二房东，他就是从中介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又转租给了我。现在呢，他卷款跑了，他跟中介的这个租约呢就已经到期了，所以我现在就不能住了。哎呦，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这钱我可不能打水漂了呀，您说是不是？
4: 王教授，您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二房东跑了啊，那现在原房东找上门来了，这个租客该怎么办呢？
5: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在这个租赁期间，第三人前来主张权利了，然后呢，导致这个租客他不能够继续占有和使用这个房子。这个时候，这个房客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就可以不再向那个二房东支付房租。这是他最简单、最直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那个房客就说了，我的钱都一把都已经付给他了，你现在再给我支这个招，都属于马后炮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已经支付给了这个二房东，而现在呢，原权利人上门主张权利，导致我们不能够继续占有和使用这个房子，那这个时候二房东又跑了，这个时候你就只能什么呢？报警啊，通过警方看能不能把这个二房东给找着。找着了以后，由于第三人主张权利，你这个房子现在用不了了，可能已经还给人家原房东了，这个时候你就只能从二房东那里把你已经支付出去的那个租金给要回来。然后呢，你再看看你和二房东的那个租赁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违约金啊，有没有约定违约金。如果有约定，你还可以请求他给你支付违约金。如果说这个违约金还不足以弥补因为这个房子被原房东给收走了，你临时去租房所产生的其他的损失的话，你还可以要求或者请求这个二房东给你赔偿损失。
4: 王教授，我们看到民法典第723条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第三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第三人呢？
5: 这个第三人呢，常见的情况啊，就是第一种，就是所有权人，我把这个房子租给您，您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转租给了珊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给珊珊讲了，这个房子啊是我的，我没有同意他转租，所以呢我现在就解除我和你的这个合同，我把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合同一解除完了以后，我就把房子收回来。那么这个时候珊珊他就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第三人，因为我这个第三人主张权利，所以他就没法继续使用这个房子了。那么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三人，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还有一类第三人呢，就是抵押权人，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房子先抵押出去了，抵押出去了以后我再租给你。但是这个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抵押在先，租赁在后。租赁给你，我租给你之后，结果呢我为什么又抵押给别人？那肯定是我欠了别人的钱呗，然后我才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人做担保呗，结果到时候我这个钱还不了了，还不了了以后呢，抵押权人他又什么呢？又实现抵押权，他就又把这个房子拍卖。拍卖的时候这个上面没有租赁拍卖肯定是好卖呀，有租赁肯定很多人就不买呀。好，那么这个抵押权人这个时候就会通知你说，这个房子我们要把这个又解除，这个上面不能有租赁，有租赁我这房子就不好卖。那么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抵押权人他是第三人，他的介入导致了你这个房子没法继续占有和使用，所以呢这是最常见的两类第三人。
6: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720至723条的内容，其中第722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5: 承租人租赁某一个物或者是房子，通常情况下他是为了自己使用啊，比如说我租一房子我就是为了住，但是呢有的承租人租了一个物或者是房子之后，他可能会产生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归谁呢？是归这个出租人还是归这个承租人呢？我们民法典第720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他说了，在这个租赁期内啊，承租人应占有使用这个租赁物获得收益的，那么原则上都归承租人，除非是这个当事人另有约定，如果另有约定的话，那么我们就按照约定来办。在租赁合同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条款就是租金的支付，租金的支付里面主要是一个支付的期限，所谓的支付期限就是你多长时间付一次租金，你是一个月一付还是两个月一付。通常情况下我们当事人他在合同里面会约定好这个支付的期限，具体多长当事人自己去商量，但是如果你没有约定的话怎么办？好，那么我们民法典第721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你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你们可以再协商，但是如果说你要协商不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法律就做了直接的规定，如果说你期限比较短，在一年以下，比方说8个月，那么你这个租金就要在这个期限届满的时候，比如说这8个月到了的时候一次性支付，但如果说这个租赁期限在一年以上，那么比方说是3年4个月，那这个时候怎么支付呢？好，由于是3年4个月，那么这个里面每一年，比如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好，那你就要在这一年届满的时候你要给他支付，如果说最后的那个期限比如说4个月他就不够一年了，那你就要得在这4个月届满的时候给他支付。民法典第722条对于这个承租人他要是不支付租金，那么这个出租人能怎么办做了规定。那这个时候作为出租人，你要先给他一个期限，合理的期限让这个承租人支付，如果过了这个合理的期限他仍然没有支付，你就可以解除合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承租人没有及时的支付租金，一上来就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这个承租人卷铺盖走人，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作为承租人正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现在第三人前来主张权利导致我不能继续住了，我该怎么办？民法典第723条对此有规定，这个里面就讲了，第三人如果说主张权利导致承租人不能够继续使用占有这个租赁物，大家要注意的是一定是第三人行使权利并且导致了承租人不能够居住不能够占有使用，这个时候这个承租人才能够拒绝支付租金或者要求减少租金，这是对承租人的一种保护。但是承租人不能因为第三人一主张权利然后你就立马停止支付，这个不可以，因为它必须是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并且呢这个承租人还有一个义务，当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时候你要及时通知这个出租人，让他知道 有人主张权利，看他能不能去解决，他又能解决完了以后不影响这个承租人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那么你也就不存在要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的问题了。好，以上是对这几条的解释通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8: 我是米夏。
7: 这一大早的，他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嘛，啊？怎么你就打起瞌睡来了？
8: 哎呀，春困吧，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了，这是。
7: 就看看你这四肢不勤、懒言懒语的劲儿，我告诉你，今儿的主题就有了。今儿咱就说说。
8: 说我懒。
7: 不，咱主要是说累这字。
8: 累，特累。
7: 这不一样啊，您老人家那累，那都是因为懒。我说的是打心里面的累。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啊，这媳妇儿又在家使唤老公做家务了。
8: 老公啊，下午没事你拖一下地，然后把衣服洗了，顺便再把菜买了呗。
7: 这是大白天的事啊，等到了晚上继续指使来指使去，吃晚饭的时候。
8: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懒呢？衣服没洗，菜也没买，你晚上还想不想吃饭呢？
7: 哎，老婆，我这不是一下午都在拖地吗？啊，都拖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说我容易吗？
8: 这叫什么打从心里累呀？你们男人就是懒，做点家务都要耍这么多花招。要说呀，其实是我们女人太累了。
7: 这怎么能叫懒呢？啊，我们这绞尽脑汁的想着怎么来应付你们的使唤，那心里不累呀？
8: 面对这样的男人，我们女人才累呢，累心。举例说明，
7: 说咱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跟他媳妇儿当年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又一回在公交车上，俩人坐在座位，这时候呢，一个女孩走到了郭子面前，对郭子说道，
8: 我怀孕了。
7: 郭子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现如今那媳妇儿那会儿还是他女朋友呢，腾的就怒了，揪着郭子的衣领

0: 心腹所指啊。
1: 行吧你啊，郭子，好你个郭子，你都背着我干什么了？
0: 当时我们的编辑郭子那是百口莫辩呐，都是整个车上的气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特别狗血的故事。就在此时，这个女孩子对着郭子继续怯生生地说道：
1: 呀，您误会了，我是想说我怀孕了，能不能给让个座儿？
0: 我跟你说啊，你们女的通常就俩类型，要么是不一下把话说明白，要么就是还没等把话听明白呢就蹿儿。不管是哪种啊，都让我们男的有的时候打心里往外啊觉着累呀、啊。
1: 呦呦呦，你说的还挺委屈的。
0: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女的最喜欢的这自拍吧，啊，就这么简单一事，就被弄的吧，又相当累。话说我们的小明同学有一天跟女朋友打电话：亲爱的，你给我发张照片呗。
2: 那我下午给你发过去啊。
0: 等到了下午，小明收到了他女朋友的自拍照，小明就回了仨字：收到了。等下班之后，小明想找他女朋友吃个饭，就又打了一电话，刚一接通，还没等小明说话，就听电话那头他的女朋友已经开始咆哮了：
2: 小明，你到底咋回事啊？你知道吗，女生给你发个照片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我至少花了3个小时，换了10套衣服，摆了200多个姿势，用了100多种表情，删了100多张，才选出这么一张，多累你知道吗？你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给我回仨字收到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0: 想不到自拍这么简单个事儿啊，到了你们女人那儿就那么复杂。这么跟你们说吧啊，你们女的那种劳累吧，有的时候是你们自己找的，而我们男的心里感觉到累，那有的时候吧，就是你们这帮女的强加的。
1: 你这叫狡辩，你知道吗？明明是你们男的不解风情在先。
0: 不是，你以为光这些就让我们男的觉得累了吗？啊，结婚前吧怕你们误会，结婚之后吧又得排除万难忙里才能偷个闲，这斗智斗勇的对象吧还有的时候还会变。我说闺女啊，你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呀？啊，
1: 爸，我今天考试没及格。嗯，我妈说这次再不及格就让我面壁思过。
0: 哎，别怕啊，进来。你妈她不是那种人。你
1: 我可不敢。哎，什么味儿啊，爸，你又喝酒了吧？
0: 你就喝了一点点儿。
1: 爸，你可太坏了，你让我先进去，然后我妈忙着收拾我，就想不起让你跪搓衣板了是吧？哎呦，这当爹的简直了，这也太狡猾了，还好这闺女机灵，她没上当。
0: 不是我说的重点你没听明白吧？这件事儿表面上是闺女机灵爹狡猾，可这狡猾是怎么来的呀？啊，还不是你们女的给逼出来的，归根结底一个字儿，累。
1: 你什么呀，你这叫无病呻吟，你这叫找借口。
0: 你们女的不懂，你们女的体会不到啊，你就让我这个过来人给你好好讲讲我们男的婚前婚后这种不一样的累啊。
1: 说一大早未婚男人就抱怨，
0: 每天早上都让我说出一个爱他的理由，还不能重复。哎，你说他累不累？
1: 而已婚男人则叹息：
3: 从买早点到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到油条放在桌子上都快变成擀面杖了，我们家媳妇还没有化完妆，真是累啊。
1: 到上了班，未婚男人心里一个劲儿的转磨：
0: 哎呀，真担心女朋友在他们公司会不会被老板骚扰啊？不被老板骚扰，会不会被别的男人追求呢？啊，不被别的男人追求，会不会看上别的男人呢？不会看上别的男人，会不会被……
1: 停！你累不累呀？能不能有点别的事儿了？转过头来，咱们再说已婚男人，上了班之后啊，心里也一个劲儿的转磨。
0: 哎呀，真担心我儿子会不会在幼儿园今天又会被别人欺负啊，就算不被别人

0: 人欺负，这小子会不会去？
1: 行了啊，上班都不消停会儿，累不累呀你？说下班，下班了之后啊，这未婚男人嘀嘀咕咕，
2: 又要逛街，又要逛商场，又要网购了啊！这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眼看着就快没了。
1: 下了班的已婚男人也跟那儿嘀嘀咕咕。
2: 哎呦，又要洗衣，又要洗菜，又要洗碗，累得我是腰酸背疼，手抽筋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们的欢乐正前方正在不知疲倦不知累的进行着。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今儿的节目啊，跟您说说累。上段时段基本上都是以刘笑为代表的男人说自个儿累啊，主要是累心。虽然听着呀有那么点道理，但基本上都是你们自找的。
2: 哎，怎么说话呢？就我们弄得心里特别累，哪一点跟你们女的没关系？
3: 话你得这么说，男人女人互相撑起半边天啊，大家为了幸福都付出了精神精力精疲力尽，都累也都不累。
2: 不是，你说话那么绕腾干嘛呀？不过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有点道理啊。
3: 你看吗，你说既然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事儿让人那么累了，咱就别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了，那就更累了，是不是？气氛趋于和谐，应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
2: 话说这天电影刚放到一半，电影院里的人也已经走了一半。这个时候前排的一个女生突然大声说道：
4: 哎呀，这电影太无聊了，难看死了。
2: 嘘，小点声，没看那些没走的人都睡着了吗？那么大声干嘛呀？跟您这么说，好电影啊，看着睡着的肯定是真累，连走都懒得走。
3: 哎呀，可是一睁眼想想，我自己竟然为这种电影买了单，真是心碎心疼心好累。
2: 咱再说回心累这事儿啊，一说到心累，咱就不能不提到我们节目里的一个著名人物小强。
4: 哎呦，小强啊，妈的宝贝儿子，你谈对象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4: 哎呦，儿子，你要是谈了，千万要跟妈说，妈给你财政拨款。
2: 妈，我太爱您了。
4: 哎，儿子，你说妈有啥办法呢？光靠你的长相交女朋友肯定是没戏了，只能靠性格取胜，花钱该大方就大方点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小强妈妈为了儿子简直操碎了累坏了心呢。
2: 重点是在一片母爱亲情的光环照耀下，小强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总结也确实是稳准狠。
3: 不过呢，好在小强还能从他爸那儿找点心理安慰。话说小强他们公司啊聚餐，饭桌上大家聊起了人生，聊起了理想。轮到小强的时候，他说：
5: 我的理想是和我爸一样拥有亿万身家。
3: 当时同事们都惊呆了，坐在小强旁边的小美不可思议地看着小强说：哟，没看出来呀，你竟然有个这么富有的爹。这时候只见小强端起酒杯慢悠悠地说：
5: 不是你没听懂，我是说我爸的理想也和我一样，都是拥有亿万身家。
3: 哎，看来白日做梦这种东西他也能传家呀。发工资的时候看看卡里的数字，心里的那种累哟，只能靠这个来缓解了。
2: 但是白日做梦就是做梦而已，这东西吧，治标不治本。那要想被工资卡上的数字刺激着，那我看你还是得好好工作。
3: 大家都想好好工作呀，但是架不住加班，那就是很累呀。话说我有一同学，有一天啊加班加到很晚，中间都没时间吃饭，好在同事给他一包饼干充饥。回到家老婆就问他：
4: 你这么晚才下班，一定累了吧，你吃了啥没有啊？
2: 汪汪。
4: 哎呀，我的小可怜啊，你看看你看看，你都累成狗了。
2: 玉霞，跟你说，你那同学是因为加班身体累，这没什么。 我那同学因为老板要给员工加薪，那种累那才叫奇特呢。
3: 你说什么？老板主动给员工涨工资，他们竟然还不领情，那可奇了怪了。
2: 这种事儿吧，你还真说不好，关键在于你遇着一什么样的老板。哎，我跟你们说啊，公司决定啊，从下个月开始给所有人加工资。
3: 哎呀，真的吗，老板？哎呀，你可真是个体恤员工的好老板呢。
2: 这个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是员工和老板大家共进退嘛，是吧？
3: 哎呀，那啥，老板，那这工资具体怎么个加法呢？
2: 具体是这样啊，我看上个月基本上所有人都有过迟到的记录啊，以前迟到呢是每次扣100块，从下个月开始每次迟到就只扣50。

0: 了，说的我都累了，咱还聊点别的吧。
1: 行啊，那我问你啊，在犯春困之前，最让你有累这种感觉的是因为什么呀？
0: 嗯，我想想啊，应该是过春节的时候，哎呀，可累了。
1: 这个我知道，春节大吃大喝确实挺累的，尤其是你啊，一点都不知道节制。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节后减肥更累吧。
0: 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我米夏根本不在乎肥不肥，我的身材我做主。
1: 你这话说的都没底气。我知道是因为减肥失败了，所以给自己找辙。你说你累不累？
0: 刘笑，我跟你说，你肤浅。其实吧，我比你说的更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有个像刘笑这样的搭档，那才真是要累死我呀。
1: 米夏，你太让我伤心了。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在变相的关心你。
0: 哟，您说这话您亏心不亏心呢？您见天的损我，怎么就变成关心我了呢？我怎么没从任何一个字里闻出一点点关心的味道呢？
1: 俗话说，骄傲使人落后。我要是不停地夸你，你就会一直骄傲下去，然后呢，你就会一路落后。为了不让你落后，哥只能委屈自己扮演坏人，偶尔损你一下。结果呢，我这关心你不理解你。哎呦，你说我累不累？你说，
0: 哎呦，你还挺伟大。你也不仔细想想，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歪理啊？你觉得合理吗？告诉你啊，什么叫真正的关心，最后让人觉得累。说小明啊，坐火车刚刚到车站广场，迎面呢过来一女孩，就对他说，大哥，你帮帮我吧，我钱包被小偷偷了，现在买票还差20块钱呢。小明看见女孩打扮的呀也不太像是骗子，掏出钱包发现里面只有10块钱的零钱，于是呢就对着女孩说，
2: 我只能给你10块钱了。
0: 大哥，你人真是太好了。过了几天，小明出差回来，又经过车站的广场，这时候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大哥，你帮帮我吧，我钱包被小偷偷了，现在买车票还差20块钱呢。小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再一看这就是之前那女孩，想到自己遇到了骗子，小明非常气愤。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那上次就给了你10块钱了。你
0: 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女孩立刻继续说道，大哥呀，哎，原来是你呀，你看这世界像你这样的好人真是太少了，那天跟你要了10块钱之后吧，剩下的10块钱呢就找不着人帮我了。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境方面，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丁堰出口至汝高服务区之间；吉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江安路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双向的北影桥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只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第小钓雨后叶培，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培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等我一起入梦，来自童安格。这就是童安格独有的气质，温柔克制，儒雅有风骨，不煽情不浓烈，却把陪伴与守候唱得入骨入心，像一首温润的诗。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再有你。这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温暖的歌曲。 BAD 组合突破了之前团体组合的男生主要以外形取胜的特点，演唱才华完全在线，团内三人的唱腔各具特色，却总能完美搭配。不知道他们的歌声当年有没有占据你的青春记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好听，许茹芸。

好听。许茹芸，爱情里的甜言，相处时的许诺，初听之时总能轻易打动人心，让人不自觉放下防备，心甘情愿沉浸在美好的氛围当中。可人心与感情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慢慢相处的过程中，种种细节总会悄悄暴露真相，内心渐渐生出疑惑。有人选择撕破局面争执不休，有人则默默保留体面，不再执着求证答案。当清楚这场梦境终究会醒来，不必纠缠对错，安静抽身离去就好，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黎明《赤脚男人的山谷》。男人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且行且珍惜，来自张信哲。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伍思凯的创作和首唱，后来张信哲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梦想》当中又重新演唱了一版，微调了部分歌词。张信哲的版本褪去了眼前的伤感，多了几分回望过往的温柔与千帆过尽的释然。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这首歌收录于辣妹组合1997年的第二张专辑 Spice World， 虽然最终止步于英国单曲榜的亚军位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经典地位。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飞鸟，来自任贤齐。

许巍《旅行》，歌里一半是看得见的风景，晚风、松涛、青山、归鸟是我们向往的自由旷野，一半是看不见的人生，相遇带来惊喜，离别留下遗憾，相聚分离本就是旅途常态。旅行不止脚步的奔赴，更是内心与生活的和解。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这首歌像极了恋爱初期的模样，小心翼翼的试探，满心欢喜的憧憬，将那些青涩又美好的瞬间谱写成了永恒的浪漫诗篇。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

0: 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境方面，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丁堰出口至汝高服务区之间，基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江安路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一大桥段双向的北影桥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门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特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咨询各位朋友这个相关的一些交通领域的问题啊，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啊，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呢，他是两车相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是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现在车辆有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险，
1: 保险
0: 是吧？啊，他不光是说这个交强险过期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他这个车辆呢，哦，他只有这个商业三者险啊，但是又欠了交强险过期一个问题。那他董先生车辆维修费是27900，而且还造成了董先生人伤，人伤11200，合计呢39100。现在董先生有个诉求，交强险过期了，本来的交强险赔付部分是不是又全部肇事司机来承担？
1: 啊，这个是这样的，交强险过期，相关责任并不免除。但是呢，是否由肇事司机个人承担呢？这里面牵扯到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肇事司机和车主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毫无疑问，全部由肇事司机来承担。如果说肇事司机和车主不是同一个人，那就存在这个车主对于交强险过期这个事情是否明知，以及他将车辆给这个肇事司机进行驾驶有没有过错。如果说存在这种主观上的一种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由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好吧，就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核心要讲的就是刚才施大爷提醒大家，交强险大家一定要特别在意，交强险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法规，按照我国的这个道路交通法相关的规定，你没有交强险你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对吧？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交强险的情况。那出现了交强险过期或者脱保这种情况，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不管这个事故责任如何划分，那交强险范围内仍然由你来，在无责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全额先承担，然后超出部分才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比例进行一个划分。是这样的。
0: 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女士咨询的。高女士说呢，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啊，她是骑电动车一方被另外一个电动车给撞倒了，造成她的脚踝骨折，医疗费是19300，后续二次手术预计是8000元。

0: 然后呢对方目前是拒绝任何赔偿的，那交警是认定对方是主责，啊，所以高女士有一个诉求，这个非机动之间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它非机动这个事故，那赔偿标准是什么啊？没有保险的话，怎么向个人索赔？二次手术费能否一并去主张？啊，这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种事故形态啊，两个非机动撞在一起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对方说不联系、不赔、不沟通、不协商，是吧？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呢，其实和机动车之间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从本质上来讲，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在日常处理中感觉就是说差别比较大呢？主要去牵扯一个保险的问题。有保险呢，它有保险兜底，相对来讲，肇事方他这个态度会比较积极一点，因为不用他掏钱了。那牵扯到非机动方的时候，因为没有保险兜底，有的人为了逃避责任，他就会采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收集证据，然后呢及时报警。像这个情况里面已经有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有事故认定的情况下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联系，如果说对方不配合或者拒绝的话，那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进行主张。那关于这个二次手术费能否一并主张，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只有如果说你们是双方协商的可以，没有问题。我比如说我调解，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对吧，双方这个后续的损失有一个大概的预估，能够达成一致，签署一个调解协议，一次性了结，这个是可以，
0: 这事就是解决了啊。
1: 哎，但是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我要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原则上是必须要是已经实际产生的损失才能够主张。那你比如说你这个二次手术，首先它没有产生，第二个这个费用只是一个预估，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没法进行裁判支持的，只能说等你二次手术之后实际产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再一并去主张。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林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林先生说呢，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对方主责，造成呢是本人肋骨骨折，医疗费是34700，损失合计呢是62500。同时呢，这个事故也被认定为是工伤了，他申请一个工伤了，应该是啊。
1: 是的。
0: 那纠纷诉求就是，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是不是可以双重拿？哪些项目不能重复赔付？哎，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哈，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1: 我们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遇到这个，但是呢，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展开呢稍微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让大家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呢，能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和认识。首先呢，就是说交通事故和工伤它是两个并行的法律关系，并不矛盾。
0: 是，
1: 也就是说他们的判定以及认定标准都是完全并行的，不存在任何的交叉，或者说有前后区分。那么现在这个案子里面，对方主责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是上班途中，那毫无疑问是工伤。那然后交通事故呢又是另外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首先我们看他的诉求，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是否可以双拿，这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所有的直接损失都是只能赔偿一份，但是其余的都是可以双拿的。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你的医疗费，你的这个残疾器具辅助费，你比如说我受伤了，我买个拐，买个轮椅，这种实际支出的费用都是只能赔一份。然后呢，你像一些残疾赔偿金啊，这些是可以并行的
0: 啊，就是说你实际支出的只能得一份，就是你只买了一个东西，那你我不能赔你两份是吧？
1: 它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基本的法理，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个而获益。那如果说你医疗费可以双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伦理的风险，那我就是过度治疗。我原来3万能治疗好的，我在医院给我治疗10万，因为我治疗的越多，我挣的越多，
0: 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法理背后它也是有基本的这个逻辑在的。那么再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医疗费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说，那这个钱到底谁掏呢？你比如说他只赔一份，谁掏呢？这里面也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优先由机动车肇事方机动车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补助。就说白点，就是按照事故划分之后，该由对方保险公司掏的先由他掏，然后剩下的由保险公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那有一些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对方的机动车没有交强险，甚至说没有任何的保险，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申请这个救助，工伤保险基金可以先行垫付全额垫付。然后呢由工伤保险基金向这个肇事方进行追偿。你比如说花了5万块钱这个医疗费，最后一核算，那属于工伤保险基金的只有2万，另外3万是我垫付的，是该肇事方掏的。那这个时候呢，工伤保险基金可以向这个肇事方进行一个代位追偿
0: 啊，
1: 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就是说像这个呢是相对计算起来比一般交通事故的单纯的这个商业保险这一块呢要复杂一些。
1: 对，基本上呢就是说

0: 它牵扯两个法律关系，但你在这个计算数额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交通事故和工伤，它的一些伤残鉴定进行的这个鉴定项目，鉴定标准都是不一致的
1: 啊，是有区别的。
0: 因为它是两个法律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它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伤残鉴定标准，而工伤呢，它是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的这样一个伤残鉴定标准。
1: 啊，就是说关于你本人你的生活标准和你的工作标准它不一致，
0: 它是两个标准，两个法律标准。
1: 就有些时候呢不牵扯上你生活，比如说这事儿不影响啊你走路，不影响你开车，但这个可能影响你实际从事这个工作，
0: 或者甚至说
1: 是
0: 就是说工伤的标准呢相对更宽松一些。我们常见的情况就是说工伤构成了实际伤残，但是在交通事故中反而没有构成
1: 啊，
0: 因为它采取的鉴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包括一些赔偿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交通事故里面我经常讲的三期，对吧，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对吧，包括一些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个都是支持的，如果说你构成伤残。但是呢你到工伤里面，它的赔偿项目又变成了三个一次性，以及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它就没有了所谓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说但是呢两边各走各的，互不干扰，也不需要说我的这一边处理完了才能去处理另一边
1: 啊，这个双向它其实是同向并行的啊，同向并行的，
0: 这是一个并行的关系。而且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工伤是有时效性的。如果说发生工伤事故之后一个月内，你的用人单位是负有义务对你进行工伤申报的，为履行工伤。如果说他没有履行这个法定义务，那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劳动者本人，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申请工伤认定，超过了时效是不予受理的，那你的权益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侵害。好吧，
1: 好的，
0: 这两个情况。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谢女士咨询说啊，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刮蹭事故，当时呢以为是没有损伤，所以就直接离开现场了。现在就是对方报警了，交警呢认定是这个谢女士肇事逃逸，哦，交警已经认定了肇事逃逸。嗯，而对方的车损呢是3400，交警告知逃逸会有行政处罚。啊，这个怎么说呢？行政处罚是肯定的，如果给你定成肇事逃逸了，是吧？啊，驾驶证是要记分的啊，6分嘛，6分500到1000的处罚。
1: 处罚
0: 啊，正常咱们徐州是罚1000。
1: 嗯
0: 啊，那你这个还可以并处。啊，行政拘留
1: 啊，行政拘留，
0: 对吧？
1: 要看情节的。那你比如说，你肇事逃逸有没有人
0: 对有没有人伤或者重大财损 啊？
1: 对。
0: 现在呢，谢女士认为对方就抓住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抓住也可以行政处罚。你看他钱都没说，他谢女士钱都没事哈，咱们一般人担心一定是行政处罚这个问题啊。说对方呢现在是趁机啊索要15000块钱，
1: 嗯
0: 啊，估计是赔了15000，对对方表示不予追究了，
1: 嗯
0: 啊，现在。他这个诉求是轻微刮蹭也是 无意的，那他说不是故意造成事故的，然后离开之后他觉得也没什么车损，啊，那是不是构成肇事逃逸？对方这个漫天要价如何去来处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谢女士这两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肇事逃逸的问题，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中比较经常发生的一种，就是我感觉哎我没发生事故啊，我走了，对吧？这个首先呢肇事逃逸它需要一个主观上的认定，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主观上的认定。这个怎么去认定呢？你比如说，那任何人都会讲，那我主观上我不知道，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认定的时候呢，我们交警部门认定的时候，实务中呢，他们也会根据客观情况和环境来判断。你比如说，如果说事故现场下着雨，刮着大风，然后你刮蹭的又很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人可能都是无法察觉到发生了轻微刮蹭的。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认定交通这个肇事逃逸的。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事发当时像今天一样。天气很好，然后视线各方面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而且你的剐蹭程度也明显也超出了一个一般的这种你察觉不到的情况。你看这个案例里面，谢女士已经被认定肇事逃逸，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主观上说谢女士
0: 她有恶意啊，
1: 她有恶意，我们也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肇事逃逸它的主观标准是需要以一般人的客观，就是一般人的这个判断行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0: 嗯，
1: 你比如不能说我女司机我就是没注意到，
0: 包括很多事情，特别是咱们路上驾车的时候呢，
1: 嗯，
0: 刚才李律师也讲到了这一点哈，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司机啊，你有义务注意路上的所有的这些交通参与者，
1: 哎，
0: 这些车辆，
1: 嗯，
0: 对吧？包括这些基础设施，
1: 嗯
0: 啊，那么如何来确定你是不是说啊蹭到之后没有察觉，
1: 嗯，
0: 这个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民警来进行一个确认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对方说你是肇事逃逸就肇事逃逸，
1: 对的，对的，
0: 不是说对方说啊给你定了肇事逃逸，然后找你要15000，现在是民警给你定的是肇事逃逸，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当然，民警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民警毕竟是处理啊，咱们说交通事故，他有专业的这个事故民警去处理，
1: 嗯嗯，
0: 当民警给你定肇事逃逸的时候，那肯定要结合现场的情况，
1: 对的，对的，
0: 是吧？包括呢，发生事故的时间。你的这个驾驶状态包括还有就是有没有结合路面的监控以及你来和去相应的一些监控，
1: 哎，对，
0: 综合这些证据链来确定谢女士是否去构成肇事逃逸，
1: 哎，
0: 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故民警的认定啊你不服，
1: 嗯，
0: 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去提起复议，
1: 嗯，
0: 对吧？啊，或者说这个当然上级可能对事故责任没有任何的，那事故责任是可以去到上一级大队去复核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撞人车人没动那肯定你先劝阻，这个复核没有意义，
1: 对，
0: 但你要对这个行政处罚的认定，那你有意义，你可以去上级公安机关，哎，你去复议去，
1: 哎，
0: 是吧？
1: 甚至行政诉讼都是可以，
0: 是，
1: 但是呢也是要结合具体情况，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什么，这个就是说你是否明知，这个要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这个认知标准来进行判断，
0: 哎，它有一个客观标准，
1: 哎，对，
0: 你像刚才咱们今天是站在谢女士作为咨询人的立场上，她，
1: 嗯，
0: 是我们当事人现在啊，她，
1: 嗯，
0: 咨询这个事儿，那假如谢女士如果不是当事人，就大家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咱们目前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包括我跟啊这个尊科律师，我们在现场，咱的车被人蹭了，然后来人就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怎么弄，
1: 哎，
0: 那你说这个时候大家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民警说哎他们就不是故意的，那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不是就是 显得那个这个叫什么，或者咱们讲民警叫，那就是有法不依啊，
1: 哎、
0: 风气不张，是吧？哎，你说
1: 角度立场不同，
0: 对，立场就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去考虑这个问题是，财损很轻微，3000多块钱，但是根据现场的判断来讲的话，如果只是说刮蹭，那可能也就补个漆的事儿，200-300块钱的事儿，
1: 对对，
0: 可以认定你不知情，
1: 哎，
0: 可以认定你不知道，但你真是说碰撞了，我相信。咱们只要是有驾龄的司机，你撞到东西，你不可能没有感觉了。如果说你正常开车的话，
1: 你看他的车辆维修是3400元，
0: 嗯，
1: 其实可能不是一个，我们客观来讲，
0: 不是一个轻微的这么蹭，对，不是一个轻微刮蹭。
1: 一个件补漆大家都知道，你这都到4S店，它就是1000块钱，
0: 嗯，
1: 对吧？你要在外面小店，可能200-300就给你喷了，
0: 是，
1: 对吧？既然3400，可能
0: 产生碰撞了，
1: 覆盖件，
0: 对，
1: 说了保险杠了或者什么，肯定是有损伤的，好吧？
0: 要不就是损伤了，要不就是变形了，
1: 哎，
0: 对吧？你撞到门变形了，这个修复钣金了，对，
1: 对吧？
0: 就这种情况下啊，当然咱没看现场，咱们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但咱们现在是以交警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认定来确定谢女士这个责任的，是吧？
1: 我们不能轻易推翻交通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事故认定，
0: 对啊，这个肯定也是严谨公正的，
1: 对，
0: 哎，你要说不认可呢，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就针对这个事儿是不是构成，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去复议，
1: 对
0: 啊，那第二个，对方搬迁要怎么处理？这10000你可以不赔他呀，
1: 这个、
0: 你就给他车修了就完了呗，对吧？
1: 我们就四个字，不予理会。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变坏起来的，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我。哪怕是构成肇事逃逸啊，就是哪怕是肇事逃逸，
0: 嗯，
1: 那有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也是就是说公权力对我的行为的一种惩戒，
0: 嗯，
1: 对吧？你不能因为说我肇事逃逸，对吧？你就这叫什么？这叫说难听点，有点敲诈勒索的一个意味了啊！
0: 而且行政处罚不是对方给你做出的，
1: 对的，
0: 你给了他1500，你给他150000，你说交警部门要处罚你，他也不能说你给他150000，交警部门我就不处罚你了，
1: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0: 这不是这个概念啊。那也不要听对方的要挟，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就是说呢，你有一个态度，比如说在交警部门那儿，你把这个对方的车损给人的修复了，造成损失给人赔偿了。
1: 对对。
0: 另外就是呢，跟交警部门呢也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沟通，跟当时民警去沟通一下啊。
1: 哎，解释一下，如果说你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当时打电话，或者说有些什么特殊情况、紧急的情况，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去沟通一下嘛。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钟先生咨询的。网约车运营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对方全责，车辆修了18天啊，车辆维修费16800，网约车单日的营运收入平均，他拉了一个平均值，应该是420，啊，那停运期间的损失是合计7560，对方保险只赔着修车费，拒付停运损失，就想问一下，钟先生说，营运车辆我现在就是个停运损失，是该向司机主张还是该向保险公司主张？需要他提交什么样的收入证明？
1: 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老的话题了。停运损失呢，就是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这个能否向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主张呢？要看对方有没有购买相应的险种。如果他没有的话，那这一部分就只能由肇事方。
0: 好像有这个三者里边有停运损失险。
1: 哎，有的有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专门的险种，因为它不属于我们保险的常规赔偿项目，它属于间接损失。所以说是第一个问题，那主要就看对方有没有相应的。对应的险种。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收入证据呢？这个我们实务中呢，一般是要求你提供你在事发之前，你比如说3个月或者6个月，这样的一个流水，你的一个营运流水，以来以此来证明你每天的这样一个
0: 收入。
1: 哎，就是说你说你主张420元，那你的这个420元一定是有计算依据的。那所谓的计算依据就是刚才施达讲的，他可能拉了一个单子，你比如说前几天平均
0: 我的大概收入大概多少钱，比如我今天挣600，昨天挣300，加在一块儿，那我就是500块钱。
1: 对，这个呢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讲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他当然他是8月9号咨询的，抛开这个案子，就是说他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事故是10月8号发生的，那这个时候我说你看我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一天挣了1000块钱，那你后面修车给我按1000来赔，这个肯定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这个损失要是达到你一个平均的一个损失，你不能说我拿我前面7天因为国庆假期嘛，那肯定我收入高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呢一般来讲要求要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平均的一个流水啊，比如说你3天5天或者一个礼拜呢，只有这样的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进行一个判罚。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江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江女士说呢，亲属遭遇事故，造成了一个很严重啊，亡人事故了啊，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了。肇事方主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各项损失是826万2。那 肇事方呢只愿一次性赔52万元，希望取得谅解书，因为他这个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了、
1: 对的，两个可能关系。
0: 诉求是刑事谅解书上签署需要注意的事项，谅解金额如何确定，不谅解民事赔偿是不是可以照常起诉。这是其实是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1: 其实呢，这个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交通事故和工伤，这个法律关系也有点类似。它这里面呢虽然也是一件事情，但是也牵扯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个呢就是说民事法律关系，侵权，对吧？对方交通肇事造成我方亲属这个人亡这样一个侵权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说对方呢又占主责，他又构成了这个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说呢，关于这个鉴定师咨询的第一个刑事谅解书签署的注意事项，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被侵权的一方，或者说这个在刑事案件里面的叫受害人一方，那签署的一个注意事项，最主要的我们觉得实务中就是说千万不要出现这种借刑事谅解来进行漫天要价的一个行为，一定要合情合理啊。只要说没有这方面的行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谅解金额如何确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标准的，谅解金额全凭你们双方根据对方的经济情况，根据你们双方的沟通情况，包括对方的一个态度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实中影响谅解金额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态度好一点，态度诚恳一点，对吧？你比如说那有的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亡之后，连续看望，基本的看望慰问都不去，一直躲着。哎，你说到这儿，你突然过来说啊，我要求谅解，这明显是不合人情的，是吧？所以说这个谅解金额如何确定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固定标准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谅解，民事赔偿是否照常起诉？它是这样的，本身这个谅解它就属于刑事范畴。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当然，你可以也可以走刑复民，但是这一种交通事故和刑事和民事交叉的，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分开来进行。基本上是这样的，不影响啊。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

0: 早教，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
13: 天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方先生想咨询一下李敦科律师的这个事儿，说夜间道路施工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本人驾车呢撞上了施工的围挡，车辆损毁，维修费是33100，本人受伤的医疗费是9400，总损失呢是42500。交警出具事故证明，没有划分责任。你这个是单方嘛，对吧？他这个肯定说不能说是违章责任或者什么责任的，
17: 可能还有别的因素。
16: 是啊，他这个一般来讲，这种事故证明都是判定你是操作不当啊，然后撞击到了这个。
17: 他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他这个道路，他所谓的夜间道路，可能方先生自己不太清楚。
16: 嗯，
17: 我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指出了这个事故证明没有划分责任，
16: 嗯，
17: 这个道路我怀疑可能是内部道路。
16: 是，或者说你当时。现场没有报警，也不排除。
17: 对，两种可能性。
16: 两种可能性，没法确定驾驶人驾驶状态和固定驾驶人员的时候，只能判定你这个车在这出了这么个事儿，因为有现场，对，有现场嘛，是吧？嗯，现在就是没有认定书，怎么向施工单位索赔？责任如何判定？咱们之前一直跟李律师也聊到过，这关于事故证明来讲的话，交警只能跟你出去说你操作不当，因为事故本身存在，但是谁开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17: 对，
16: 是吧？
17: 他只是说，他什么叫事故证明呢？就是说证明
16: 有这么个事儿，
17: 有这么个事儿。至于说你是否说存在过错，是不是责任如何划分，他都是不进行任何评判的。他只是起到一个证明的作用。那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怎么向施工单位索赔？没有事故认定书不代表这个事故没有发生，你只要有基础的客观证据能证明我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故。你比如说我现场驾车，对吧，撞上了施工围挡，那我现场的视频现场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客观发生了，就不影响我们向这个对方进行索赔。那么具体如何索赔呢？那肯定还是我们常规的，你先跟你沟通的话，像这种情况恐怕是很难沟通下来的，因为牵扯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那么没有事故认定书，责任如何评定？那大概率需要到法院，由法官依据这个客观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这里面呢，主要就是一些，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如果说这个道路是公开道路，那你放施工肯定要是要按。

0: 规定了摆放检测标志的，甚至说你栈道施工是要进行到交管部门进行报备的。
1: 嗯，
0: 如果他没有报备，那你是施工方肯定是有很大责任的。
1: 嗯，
0: 那哪怕是你报备了，你也要在合理的这个距离摆放检测标志。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前面施工，我隔个就是在前面一米要放个牌子啊，前方施工，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要综合的进行一个判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里面呢，我判断呢，它是一个内部道路，因为它、我们实务中呢，就是说只要是公开道路，就归交警部门来处理，它是必须要出事故认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没有事故认定，大概率有可能是一个内部道路。
1: 嗯，
0: 那内部道路的话，就牵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内部道路你有没有附到一个妥善的这个安保义务。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的大门，
1: 嗯，
0: 有没有安保，对吧？有没有
2: 这方向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对的。那如果说是你方向的，说句不好听，你自己撬开大门、
2: 啊、或者硬闯、啊、
0: 哎，对，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2: 嗯，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毛女士咨询的。毛女士说呢，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在交警的协调之下，双方签了一个调解协议啊、一次性是给付4万1的赔偿，钱款付清了，但后续发现呢有隐藏伤情，还需要手术治疗，预估是26000。现在就是说签了这个调解啊，结案了、发现遗留伤情，还能不能再次起诉追加赔偿？
0: 那、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签了协议之后单方毁约，这个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是有发现的隐藏伤情，我说句不好听，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肋骨骨折，对吧？你比方说原来我可能被撞了，我以为只是皮表的一个挫伤，那我大家2000块钱就了结了。我回家一睡觉我才发现，哎，这儿疼，我肋骨疼，我到医院检查肋骨断了、
2: 就还有别的事儿、
0: 还有别的事儿，这个就是说有一个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另行起诉要求追加赔偿的。但是呢、你这个赔偿的数额不能说依据你预估来进行主张，而是以实际产生为准。
2: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段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段女士说呢，她是没购买租赁车位、临时访客的形式开车进入小区接老人啊、那应该也是要不他长辈的小区是吧？物业呢禁止车辆驶入地库，只允许路边临时停5分钟，多次发生争执，就想问一下，小区地库属于公共区域，临时访客是不是享有临时的通行权？这个问题还问的角度还很刁钻 啊，这个咱们之前没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0: 其实呢它牵扯到一个就是说你公共物业管理和个人就是说公民一个权利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以我的判断来讲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规啊。
2: 是
0: 这个你比如说你小区地下车库它是否属于公共区域呢，原则上来讲如果说你按照刑法里面的你比如说酒驾醉驾的相关判断标准，它是属于公共区域。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案例，
2: 你在这儿挪车喝完酒之后呢，我可以减轻，但不代表你没有酒后驾车的行为。
0: 对，因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是有不特定车辆可以进入的。
2: 是，
0: 所以说它属于公共区域，
2: 而且还有不特定的人群。
0: 对的。那至于说你这个临时访客是否享有临时通行权，我觉得呢，这个要结合这个小区物业的一个管理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么首先你看上面看他说只允许路边停靠5分钟，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我去接送老人或者说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家里来客人了，我总不能说哎，你上来5分钟之后你赶紧走，对吧？这个东西明显是不合理，你物业管理是要服务大家的，而不能说给大家。
2: 咱们就说几种形式啊，第一个呢就刚才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话题展开来说一说，因为这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0: 对，
2: 比如说啊，我去李律师家做客，就像李律师说的，哎，司长你来了，来了之后，那不行，我这只能停5分钟，你上来3分钟，你赶紧走，
0: 对，
2: 是吧？你不能在这停，这也不合适，是吧？啊，就是说你这个小区，你得看看你物业公约或者是咱们业主跟物业签订的相关的一些合同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约定附约啊。如果
0: 要看你小区的一个规划，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地面的临时的停车位，
2: 是，
0: 对吧？你停放你也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停放位置，你不能说阻碍别人的交通，
2: 是
0: 吧？如果说我既没有阻碍交通，我也是按照你的指示进行停放的，那我觉得你物业肯定是没有。
2: 咱们从理论上来说呢，一般小区它都是以居住啊为第一要务的。
0: 是的。
2: 那这个诉求也是业主的诉求，就这个老人起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0: 对的，对的。
2: 那我需要出行的时候呢，不管我是采取叫网约车，或者我叫我家人来接我，啊等等的这些诉求，都是我的合理诉求。那我这个合理诉求如何达成？你物业不可以以任何手段去来干扰我的诉求，我要出门嘛。对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划定一个区域供车辆临停，也是物业的一个应该来讲。应该是你这个从这个物业管理角度来讲呢，也是方便你管理的一个措施。你也不让他停路上，你说你其他业主也进不来，对吧？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工作。另外就是，是不是可以召开业主大会啊？咱们来定一个，比如。

0: 看辆静静临停一小时我不收费，或者两小时我不收费，
1: 哎，
0: 是吧？啊，然后或者说呢，咱们如果有业主能够说啊，提供你是我家来的访客，
1: 嗯，
0: 啊，那咱们物业给他放行之后，给他安置一个这个临停区，
1: 进行一个登记，
0: 对，
1: 对吧？进行一个，你比如说。同意之后放行登记，然后告知这样一个
0: 情况。是，一般来讲，你看咱们正常的小区的话，有几种形式，一种超过两小时不收费，然后超过一小时呢，一小时收两块钱，这也是合理的，
1: 哎，
0: 是吧？你要经过大家同意，
1: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
0: 对吧？经过大家同意，咱们全体业主同意，这个钱也不是说你物业说要收就可以收，
1: 哎，
0: 啊。另外就是，比方说这个车辆进去半小时免费，然后我全年收八块钱，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来这玩，你可以去走亲访友，这个没有人拒绝，其他业主也不会拒绝这么一个，八块钱也不多。啊，这个是我去过，就是朋友家小区，我晚上吃一晚上饭啊，也就是最后你走了四五个小时，交八块钱停车，这个我可以接受，没有问题啊，就这都可以。咱们说几种行，但你不能说是他进来接个人，你说你五分钟你得走，这个不可以。我个人认为也是这样的啊。
1: 其实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啊，它牵扯到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个人权益，和你社区，就是包括你对小区公共利益，以及物业的管理和职责，它那样一个三方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是盛先生咨询的。盛先生说他停车刮蹭监控找不到了哈，他车辆停小区，然后调取车库监控，发现这个事发位置监控坏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啊，所谓坏一个月，就是他现在只能调一个月之前的呗，
1: 对
0: 吧？啊，物业没有维修，找不到肇事者，修车自己花了2000八。想问一下，这监控设备故障的话，物业是不是应该啊赔偿这个车辆的损失？
1: 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在之前的节目中好像遇到过。相类似的一个咨询啊，
0: 嗯，
1: 那么首先你车辆损毁肯定是肇事方构成的，如果说能够找到肇事方，由肇事方来赔偿。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呢，他说这个监控坏了，而且坏了一个月，那么我认为物业肯定是有责任的。那你如果说你监控是刚坏，物业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去维修，那这个时候物业的责任可能会减轻一点。但是在这个案里面，他已经损坏了一个月，你还不去修，然后导致这个肇事方无法找到，那么物业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比例的，但是呢，应该不是全赔，这个还要结合你盛先生停车的位置是否合理，
0: 嗯，
1: 对吧？包括一个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你停的位置视线好不好啊，对吧？有没有占道路的位置，对吧？这样一个综合判定，
0: 就是这都是相应的一些因素啊。
1: 哎，对，就是最终会影响到物业到底承担，你比如说50%、30%还是70%这样一个责任比例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事情里面物业是。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
12: 中国矿业大学。

0: 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另外 G1515 延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秦通路段是受到施工占道，车流量大，现场也是排队行驶，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4: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7，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7: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郑伟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 雨涵开始好吗？
7: 大家好，我来自许州市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6: 嗯，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9: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6: 嗯，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园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6: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7: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演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6: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9: 是的。
6: 嗯，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9: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6: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10: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6: 嗯，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光环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哈，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9: 好。
6: 嗯，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正午6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3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3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3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了
6: 做好了。
4: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

0: 录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1: 嗯，
0: 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1: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强暴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么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哄出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花香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做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2: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是吧？
3: 挺好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嗯，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4: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 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2: 准备好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
1: 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烟雨，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那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的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事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中山北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5: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

0: 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T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2: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2: 嗯，
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2: 是的。
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欣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3: 对。
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3: 挺开心的。
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3: 妈妈就是
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3: 嗯，对，妈妈我爱你。
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1: 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2: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20大筑梦想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4: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六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送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金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欣呢？
5: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更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0: 延安，
2: 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蒋嘉玲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呀，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3: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儿，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3: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3: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3: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3: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3: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的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3: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喽，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4: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

0: 慢慢绽放。一百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一百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就是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是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2: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2: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有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3: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3: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3: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6: 对。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6: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

0: 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2: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2: 好
3: 好。
1: 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4: 再见。
1: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复兴南路到大马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增大，中山北路从淮海东路到三环北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三环南路辅路从南三环快速路出口到西三环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增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近郊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江安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哎，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琪玛组合。
0: 来吧，今天就主打一个真真正正，什么叫做局部暴雨阵雨啊。
1: 其实不光今天，昨天也是，昨天我们濒临七点钟的时候，接近七点钟的时候呢，有很多小伙伴说从大庙贾汪那边有雨赶过来。
0: 是，
1: 有一位朋友从贾汪下班往东区回，说一路感觉这雨在追赶着他。
0: 是，
1: 但是我还在诧异，这雨怎么能追赶着你跑呢？直到我们下班时候，我感受到了
0: 什么呀？叫体会到开车误入水帘洞。
1: 哎，我当时还说你怕什么？你车又不是纸糊的，不，这车真的是在那雨里太吓人了。
0: 在出啊地库的一刻，我对萨老师说了一句：“要不然咱们等等吧。”
1: 要不然停路边吧。
0: 是吧，就是每隔大概50米哈，我就说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因为那个当时的雨是雨刮器真的已经有点跟不上，会影响视线了。
1: 没错，说真的是挺吓人的。那今天但是它是很局部，那雨呢它就没下到东区，
0: 是
1: 它就从贾汪到大庙了之后呢拐了个弯直接往南来了。往南边来呢，但是又临近要到奥体，没到奥体的时候它又往北边去了一点，又回到汉源大道那边了。
0: 南边来了个喇嘛。
1: 一路又下到行城区，接着到南区。但是据说昨天市中心就只滴了几滴，西区也没有下雨。
0: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什么，当我们经过郭庄路的它那个跨陇海铁路的那个立交桥之后，瞬间雨没了。
1: 后来我问了一下住在那一片的朋友
0: 啊，
1: 那边就没下。
0: 对，
1: 那边就是干的，
0: 油该。
1: 但是今天反过来了，
0: 是
1: 刚刚呢就是东区的朋友们说这雨是特别的大。我们刚才也有同事从那边回来，
0: 是
1: 说好像是哪个路段都有点轻微的烟，说前面一直车在就是掉头，具体哪个路段不知道，但是就是雨势很急很猛。
0: 是，
1: 确实是像新城区这边，我们昨天下班的时候外面雨刚下过来，出了地库之后已经能看到旁边的电动车开始划船了，
0: 是就明显积水了。
1: 对，
0: 今天下班我们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1: 雨势有点急。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在哪里，有没有压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
0: 紫金路的由东向西啊，这个的话应该也不是雨势，就因为今天演唱会又开始了。
1: 对，今天演唱会啊，还有演唱会
0: 第三场。然后还有中山北路由南向北，汉源大道由南向北，迎宾大道由北向南，三环南路辅路由南向北，环城路由东向西，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啊，南三环快速路，中山北路由北向南，黄河西路由南向北，苏堤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1: 没错，那么根据我们粉丝群里面的小伙伴分享呢，宝莲寺现在这边是瓢泼大雨。
0: 哎，还有说少华街小学，估计呢现在西区咱们就报的那一段啊，稍微有点压车，也是因为这个雨势。
1: 对，有朋友就问到，难道这是局部暴雨？真的是局部，因为目前新城区刚才我看只是地面微湿，
0: 是豆大的雨点往咱身上打呀。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说，为什么我这个某个品牌的手机的天气预报还告诉我头顶现在是多云呢？
1: 可能这天气预报都跟不上这云朵过来的速度。
0: 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的常识我也是去年才知道的，上面写着30%下雨，不是代表咱徐州市这么大一个地界的市区有30%的几率是雨天，而是指啊这个徐州市里边大概有30%的区域处在它降雨的区域。
1: 对，这不是概率，
0: 对，
1: 而是这个面积的范围。
0: 是，100%就是代表什么？这徐州市都在大雨笼罩当中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您前方有雨，真的是要放慢速度，因为我们昨天下班经历了这一场大雨，应该说是暴雨，真的是暴雨，
0: 有点后怕。
1: 哎，对，那就是那水在，仿佛有人拿着盆在泼你的前面那块镜子，
0: 对，
1: 而且就来不及，你刚刚这雨刮器扫过来，啪又来一盆，啪又来一盆，
0: 是，
1: 确实很危险，朋友们。
0: 这好险，雨刮器都是扇着火星子来了。
1: 对，所以一定一定啊，如果实在雨太大啊，咱们还没有出发就先等一等再出发。
0: 是，
1: 不然现在看到大多数的在雨水区域的路段确实已经开始压车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遇到的实时路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也感谢大家，你看胡夏那句话说得好，那些年错过的大雨今天通通还给你。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周五下班路上了，咱也聊点解压的。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被发明出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它就违背了原来的用途？
1: 本来是用来，就比如说有的那种小颈枕
0: 啊，
1: 本来是用来当颈枕，
0: 是，
1: 然后有的朋友呢把它当腰枕
0: 啊，这个的话是其中之一。那我也来说几个行不行，就符合呢咱们徐州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
1: 比如说
0: 就红绿灯啊，本来黄灯是为了提醒你，
1: 嗯，
0: 现在变成了冲刺的号角。
1: 哎、
0: 特别是一些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啊。
1: 啊，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那个马上要红灯变绿灯倒数几秒的时候，也电动车的朋友们是在那里等着已经往前冲了，
0: 是
1: 啊，很不安全哦，因为很多开车的朋友最后黄灯的三秒也在往前冲，
0: 是，所以黄灯现在完全没有警示的意义了，只是告诉你什么呢，马上倒计时了，就跟李佳琦在喊三二一，
1: 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0: 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持续这种习惯，
0: 当然啊、我们还是要文明安全的遵守咱相关的交通法规和规则，
1: 嗯，
0: 另外一个网购产生的意义是为了让你省钱的，想过没有？
1: 网购不是只让我们方便吗？
0: 当年是为了让你省钱的，为什么要选择网购？当时买的东西会便宜，因为它省去了人工成本、电租成本，所以来到你手上的时候，它就是要比店里卖的便宜啊！你忘了吗？
1: 哦，
0: 以前最初网购的时候，店里的衣服问这个多少钱，2200，然后你一上那个什么啊，店家这个多少钱，30包邮钱，对不对？当时是为了省钱，你才选择网购啊。对不对？
1: 别说，还真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全徐州大街小巷还有另外一个啊，当时可以这么说，每个人在装修或者结婚的时候都会逛一遍的地方，家电市场。
1: 嗯，
0: 对不对？就是那某宁、某美、
1: 某东，
0: 对不对？某东就进去之后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去别的地方挑家电了，就电视我要他们家，而且里边都是以牌子一个小小的档位，
1: 嗯，
0: 然后说啊，电视我挑他们家的，然后这个什么冰箱我挑他们家，洗衣机我挑他们家的，人家免运费直接给你拉到您府上，直接装上就用好了。那个时候在网上买电器啊是便宜，但是呢人家要收你200-300的配送费用，但是如果说最后一算起来还是比较划算，就选择宁愿在网上买，哪怕退货很麻烦。网购的发生的最初的原因是为了让你省钱的，
1: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因为网购很方便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0: 对，前段时间我们的群友们说晒出来目前已经花了12万。
1: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好理解、
0: 啊、
1: 因为时代在变，对不对？
0: 是，
1: 那以前咱们就是为了省掉电租水电，
0: 嗯，
1: 买一个这个物件的根本、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买一个方便，比如说我现在什么时候当然还是网购居多。
0: 嗯，
1: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网购？主要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徐州线下没有，
0: 只在网上能买到。
1: 不是只在，就是也有可能是徐州线下没有，
0: 哦、
1: 就其他城市线下有。比如说买一些新疆啊、哪里的那些水果
0: 特产
1: 。
0: 哦，
1: 有一些或者是品牌就还没有落地徐州。
0: 嗯，
1: 但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去网上，因为你连线下去看的机会都没有。
0: 哎，但是啊，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这网络的话，你也想不到吃的。这钱不也是多花的吗？对不对？
1: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0: 对吧？你就吃点那个什么山东的红富士就得了，你也不吃那阿克苏的品格。
1: 哎，但是
0: 啊，
1: 也是因为网络打开了我们的视野
0: 啊，
1: 对吧？要不然你一直都不去新疆旅游，你也一直都不知道那边的苹果更好吃。
0: 是，还有一个呢，是真的违背了初衷的啊！
1: 嗯、
0: 大家想过没有？
1: 嗯，
0: 小红书最早它也是一个购物种草平台。
1: 还真是
0: 纯属的，那现在的话已经变成什么家里面谁懂啊、对不对？已经变成了就是讨论更多，或者说啊更适合大家的去寻找生活里难题解决方法的搜索平台了、
1: 哎、
0: 或者一个攻略的提供平台了。以前还得慢慢的发一个东西叫什么，它取代了一个东西啊、叫百度知道。就以前你遇到事情你会在百度知道里边提一个问题，然后有大拿，然后呢有的是真的很认真在回答你，有的话就是随便在网上摘取一段文摘给你放过来，你不一定有用。但是在小红书，你家里边遇到了任何生活上的小难题，这个家具怎么组装啊，永远你能搜索到的前2篇或者3篇里边就有你能用得到的非常垂直的教程，而且是有很多人告诉你啊，我亲测已经有用的回来回答了，对不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现在它也变成了一个可以购物的平台了，而且我明显能感觉到，我今年在小红书上下的单数，在逐渐的增多。
0: 我发现了，
1: 嗯，
0: 你的钱啊不会省下来，
1: 只是流动在不同的平台花。
0: 对，
1: 我就看哪个平台在不断的取悦我，
0: 是吧？你现在需要的是剁手。
1: 没关系，我那天听我们苏总节目，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道理。
0: 是什么？
1: 这个钱你只有转化成了实物，它才真正的属于你。
0: 是
1: 那个账户上的数字，它毫无意义。
0: 有本面包机别卖，
1: 它真不卖，
0: 真不卖，
1: 它真不卖。
0: 那干嘛呢？
1: 那就是放在家里看着。
0: 你看真好，
1: 我们苏总的每一句话我逐帧学习。
0: 你看看， 那你不买个面包机也买一个回家买的，
1: 毕竟我买了其他的器具在家里看着、
0: 啊、行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你看有什么东西被发明出来莫名其妙违背了它的用途呢、嗯、别人用面包机的话是做面包用，
1: 嗯，
0: 然后我们苏姐做装饰用，
1: 对
0: 来吧，还有哪些比如说生活里我们理解的东西啊、嗯、跟他发明的用途完全背道而驰了。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啦。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来吧，今天好心情都有趣，别人催更了，说今天没有吗？来，快来考验考验我啊。
1: 好、哦、今天这道题目 啊是考验了一点历史。
0: 对，历史题啊。
1: 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武则天当女皇后开始了铁腕手段独断专行，
0: 就是那美呛呛送苍天，就那个啊，武则天就是她本人，为什么开启了这样的一个铁腕手段不近人情，为什么呢？
1: 当然同样也是一道谐音梗，
0: 哎，
1: 不是纯历史，
0: 是，
1: 但你要往历史那边想、你才知道这个答案。
0: 你看看听我们节目的话还是有收获的。
1: 哎，不过呢同时还有一条免责声明
0: 啊，
1: 这个题目纯属娱乐，
0: 哎，冻着了我们不负责。来吧，还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根据我们的路况大屏显示啊，由于咱局部地区呢有这样的一个强降水，还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哪怕刚刚到5:28的时候，咱各大路段呢也出现了不小的一个通行压力。像响山路的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得被20分钟去了。
1: 嗯，
0: 解放北路由北向南，目前呢它的压车指数也来到了一个深红色左右，可能通行的时间要久一点。以及中山北路的双向，特别是由南向北基本上得奔半个小时左右的压车进行走了。
1: 嗯，
0: 还有呢，淮海东路由东向西，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由西向东，紫金路的由东向西，矿山路的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1: 没错，还是希望大家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的特殊，跟着前车慢慢行，一定要控制好车速。
0: 是，
1: 那么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我们讲点什么呢？
0: 我想问问大家啊，昨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时候都说成人也都会继续加深度数，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家小
2: 林问，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云翔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

0: 炸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来，
1: 男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啊，说是毛村北地下道去往104国道往立国方向有一点压车。他说今天从市区啊市里面一直到立国，哎呀好多车啊。
2: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跟这演唱会有关吗？还是因为天气缘故啊？
1: 可能也是天气缘故吧，毕竟它这反方向吧，应该不是一个方向啊。
2: 是啊，然后呢，目前响山路由东向西还是处在我们家车排行榜第一位，紧接着就是三环快速路，南三环、东三环都上榜了。然后呢，解放北路由北向南，玉带大道由西向东，和平路由东向西，中山南路由北向南，玉带大道由东向西双向，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汉城东路由东向西，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1: 哎，看到了特工猜测说，因为今天是周五、每一个周五都有好多出城的车，
2: 是，
1: 所以可能会比平时更拥堵一点，
2: 对，
1: 而且拥堵时间也更提前一些，再加上局部地区还有暴雨，
2: 是
1: 啊，所以大家要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和时间。
2: 没错啊，你
1: 再加上今天还有演唱会，
2: 就是啊，你出家吗？人回家吗？对吧？那如果各位遇到什么样实时路况，也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不知不觉啊。这一年又过去了三分之二了，
1: 吼，
2: 这也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下次再见面的话，就是跟大家继续九月了啊。然后比如说31号不是工作，这就是我们八月倒数第二期节目了。
1: 这变得很快呀、
2: 哎！这主持人嘛，我们讲究的不就是一个直播的临场反应吗？所以呢，你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对不对？
1: 我也说没有听到节目，别人看这个群里面的聊天对话
2: 啊。
1: 回来苏姐得想怎么了、啊？你是下周一不准备干了？
2: 啊，也不是。哎，毕竟公司暂时没等。来吧，我们今天就来演唱一下啊，包含波阿巴的那些歌曲。
1: 毕竟八月快结束了，
2: 对，
1: 倒计时了。
2: 今天还是8月28号，俩八，
1: 两个八，
2: 对，
1: 和八相关。
2: 是，
1: 能谐音到发吗？
2: 那这倒不能。
1: 你要说、啊、你们数字棒不都是为了发这个谐音梗，喜欢这个数字的？
2: 你要说你喝佛不分，我就原谅了。这波。佛不分，
1: 那我们一般就是看到八都绝对要发，
2: 行，
1: 是不是、
2: 啊？哎，就是为什么呢？八八八八，关键这歌太多了。
1: 那我说，来吧来吧，
2: 相约
1: 酒
2: 吧俩八。
1: 还有我朋友问到，八月份的尾巴是什么座？
2: 谁啊？托你座，对吧？就是这个啊。
1: 对。
2: 然后还有呢，剩下把。
1: 把
2: 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1: 哎，
2: 对不对？你把我灌醉，也是吧？
1: 你让我心碎，
2: 是不是？然后什么把根留住，等等等等，是不是？把把把把，都欢迎大家直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3: 好，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吧，和大伙儿刷新一下实时路况哈。
1: 嗯，刚刚看到我们的吉泰分享说，南三环由东向西向泰山路方向车辆缓行。
0: 是，要告诉大家啊，像这个它的这块半个小时。
1: 嗯。
0: 但是呢，像东三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的话，得奔一个小时去了，应该是前方有事故一类的。
1: 对，有事故，也有可能是那边还在下雨，不知道目前雨下的怎么样了。
0: 是，
1: 因为好距离我们知道东区开始下雨，到现在也蛮久的了，
0: 俩小时了都。
1: 对，所以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边现在雨势情况如何？
0: 嗯，
1: 不是，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有没有在下雨？但一定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0: 是，
1: 哎，行驶在雨中，咱们就不要参与互动了。
0: 没错啊，一定要保持好前车的相关的一个制动距离。如果雨势过大，影响行车的这样的一个视线，建议大家呢找到一些啊完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咱等等雨停或者雨势过小之后，咱再回家啊。
1: 没错，除了东三环快速路南三环快速路有压车以外呢，象山路由东向西，玉带大道由西向东，全新路的由南向北，汉源大道的由南向北，以及象山路的由西向东，中山北路的由北向南，玉带大道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全部都是在一个堵车的状况。因为看了一下通行时间，

0: 确确实实不只是缓刑了
1: 是，咱李璐啊也在我们群里说了啊，说这东三环和平路那出口啊雨势倒不大，但的的确确目前缓刑比较严重一点点。
0: 嗯，
1: 也个非常感谢啊您发来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实时的交通陷阱，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2: 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盘安路310国道从东向西方向徐甲快速通道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

0: 好幸福家。
1: 石中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双向的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练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丧气嘛组合。
0: 提醒大家啊，今天由于演唱会叠加着咱这一个强对流的天气，路况的的确确通行压力啊要比以往来的早了那么一点点。
1: 目前紫金路的由西向东攀升到了压车指数的第一名，紫金路呢也是奥体南边的那一条路，接着呢是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北向南，中山南路由北向南，解放南路由南向北，东三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以及解放北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长兴路由南向北，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全部都是一个压车缓行的状态。
0: 是，还有人好奇啊，目前新城区有没有在降雨？根据我们的前方的线报来看的话，新城区目前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降雨下来啊。
1: 对，而且也有朋友会关心要去奥体看演唱会，奥体有没有下雨？我们前方正在执勤的冯队告诉我们也没有在下啊。
0: 是，还有朋友们说我现在在和平路上，和平大桥上呢。
1: 你看，特工说他是从甲湾一路从徐甲快速路往东区回，说这个雨呢也是一直在下，但是到了环球港已经不怎么下了。
0: 那刚刚好在咱徐州市区范围之内，目前的强对流的天气啊倒没有特别的明显哈，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实时的路况，走在哪儿，目前怎么样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我们呀就及时的帮你播上哈。还有的泼墨戏主院呢，他目前就在和平大桥，没事啊，咱们这个压车不堵心，我们听这节目好心情啊。
1: 对，我们换一个想法，和平大桥今天不在我们拥堵指数的前10名，
0: 是
1: 就在我们榜单上面看不到和平大桥的名字，
0: 是他在第11位。
1: 吓死我们，看不到第11位。
0: 行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啊，那些就是不阿巴他呢巴巴巴巴这些变音的歌曲。其实刚才我就已经唱了一首歌了，巴巴巴巴巴巴巴计程车，你有钱却做不到。来吧各位朋友们，都有哪些歌，
1: 我们来听一下特工唱什么歌。

0: 仿佛和我三舅去唱 KTV 了。
1: 当时这首歌就感觉很接地气，
0: 是把根儿有住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说那这必须得小虎队得出来一下吧。
1: 巴巴咔咔他唱了，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0: 别的不说，就这个

0: ID 你唱啥都对。
1: 因为喊他名字就已经带我们的关键词了。
0: 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吧。同时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和大家分享分享。上周不是跟大家讲了爱吃榴莲的人这一年的夏天这边开灾了吗？
1: 因为好像今年比较便宜。
0: 对，但要告诉大家啊，猝不及防的榴莲自由，现在榴莲价格又往下崩了。
1: 又下跌了。哎，买早了。
0: 哎，就是吃爽了。
1: 就
0: 这次真的能吃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晚上去买菜的时候我发现啊，以前你从来不可能看到榴莲肉被你剥好了之后还打折。
1: 现在打折了，
0: 摆在那儿一盒已经贴上了特价标签了。
1: 也有可能是因为放久了。
0: 放久了、那为什么会放久呢？
1: 因为没有人买。
0: 对。买的人啊，现在就是怎么说，吃榴莲的人太多了，现在就该吃的今年都已经吃灾了。所以呢剩下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榴莲的今年的的的确确这样的一个市场保留度有点过剩了。像是榴莲自由真的猝不及防的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能最近的各位吃货们也都有感受到，对吧？特别是这进口榴莲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像是这个今天啊，然后有记者也是走访了一些榴莲专卖店和这水果店，试图啊找到这颗水果之王身价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后来呢人家店主就跟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啊金枕头榴莲就最受欢迎口感最好的咱这个消费品，30块钱一斤。
1: 原来多少钱呢？
0: 原来跟高峰的时候得差了得有50%。而且呢好品质好的这个金枕头啊依然保持在合理的价格区间。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像泰国金枕 A 类果，它的批发价基本在每斤只要20块钱。
0: 太好了，
1: 相比此前接近50块钱的高点，金枕榴莲价格确实称得上是腰斩了。
0: 对，
1: 还有部分果型比较小的 B 类果或者是尾货，甚至呢能以更低的价格就能拿到了。
0: 哎，
1: 然而呢这只是榴莲市场的一面，与网传全线暴跌不同，徐州市场上的榴莲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0: 哎，一边呢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叫猫山王的榴莲，依然是保持着自己水果之王的那个矜持啊，一直在高位啊。而且呢今年由于大家吃金枕头都已经是吃的这个很过瘾了，就想再尝一尝品质比较高的猫山王，所以反而让今年这个猫山王它的鲜果在徐州市场一果难求，往往呢这个货都不用到店里就已经被吃客朋友们打电话先预定空了。而且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些猫山王大部分都是用液氮给它冷却冷冻的，但价格哦，刚才咱不说金枕头批发一斤20块钱吗？这个大家猜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所以就还是物以稀为贵，因为你说了一果难求，所以它价格肯定还是高的。
0: 对，而且正宗猫山王啊它是有一个编号的，它叫做 D197， 价格差距呢也是比较大，不是说它只要叫猫山王就100块钱，有的猫山王70-80，它是用来引流的，可能品相没那么好，或者果核的这个大小啊比较的占比比较高一点，防肉开出来不是特别多，但这个D197基本上得到100块钱一斤了。而针对网络平台别人说啊，今年可能都得到9.9块一斤的榴莲，
1: 那是引流的。
0: 对，徐州咱这些专门卖榴莲的从业者也表示了，这些就是一个销售手段。
1: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
0: 对，
1: 好的泰国金枕进价依然是很贵的。
0: 对，
1: 而便宜的尾货它的品质是没保障的，卖不上价反而还伤了口碑，
0: 吃给自己吃醉了，对吧？然后还有呢，像今年这个泰国的金枕啊真的是可以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铺货的，但是往往呢低价的榴莲都是存在着果形差、成熟度过高，或者本身就已经有裂口，采摘过早，就像我说的吃起来可能会有点发酸，甚至有点酒味在了，这样的一些些品质不太好的情况。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选购的时候啊，也都得擦亮一下自己的双眼。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们就啊说，那我今年就想这个入手，想尝尝这个榴莲自由的味道，该怎么挑这个榴莲呢？
1: 对，到底什么样的榴莲才能是报恩的榴莲呢？
0: 因为一般情况都跟开盲盒一样，对不对？那面对啊参差不齐的价位和这个品质，商户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选购榴莲的小技巧啊。
1: 怎么说？
0: 第一，首选的就是正规的水果店、商超，还有这些渠道，
1: 渠道比较的正规，
0: 就是路边的那个告诉你9.9一斤随便让你选三个的、然后呢按斤称的那个榴莲车不要买。我发现了，我曾经我真的只过去看了一下啊，它全是裂口榴莲，然后用一些扎带给你扎起来，就本身它是不是这个房里边的原租户都不知道，
1: 所以还是那种便宜没有好货。
0: 对，所以就去正规的水果店或者商超。第二的话，不要盲目的追求过低的价格，流动摊贩远低于市面行情的榴莲大概率

0: 都是啊店里边挑下来的品质缺陷货，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可能都是报废货。第三的话，学会简单辨别呢，优先选一些果型饱满、散发着自然纯正果香的榴莲。
1: 嗯，
0: 这些的话都是一个技巧。如果你实在吃不准，那咱就每斤的话预算再往上上调个5块钱左右，你买人家开好的那一房放在透明盒子里的。就买这个就行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1: 没错，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有没有去品尝一下榴莲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他们有没有实现自由呢？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哎，目前看到他们抓杰瑞说西院也在下雨
1: 哦，
0: 然后有朋友说奥体那边也开始下了，
1: 太低点了。
0: 哎，不知道朋友们哎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在下雨，因为像我们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各位啊，根据听觉判断，目前新城区这样的一个雨势慢慢开始加大了，我们呢都还很担心一件事儿。
2: 嗯，
1: 新城区奥体现在下雨下这样，粉丝们怎么办
2: 啊？冯队说他们都有专用的雨衣。
1: 咦，
2: 这次晚上回去要夸夸徐州了，做得真好，
1: 是吧？
2: 嗯，
1: 哎，那我有个问题，
2: 嗯，
1: 他们雨衣也分颜色吗？对吧，这不能穿错了，这不行哈。
2: 统一就统一白色吧。
1: 啊，行，
2: 是不是？
1: 来吧各位朋友，他们有白色的对吧？
2: 没有啊、
1: 来吧，也分享分享目前实时的一个路况啊。长安大道由北向南，还有解放南路由南向北，大学路由北向南，中山北路由南向北，解放路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徐汉快速路由北向南，汉源大道由南向北，振兴大道由北向南，和矿山路由西向东，都属于压车环境中。
2: 跟着前车慢慢行啊，尤其是现在可能下雨的地区，在这个范围在扩大，朋友们
1: 可能观察新城区的雨势也见小了。
2: 嗯，
1: 如果现在大家伙也是和我们一样19点有一些行程出发的话，咱路况可能会稍好那么一丢丢。
2: 没错，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那目前看到呢，目前压车最严重的是解放南路，
1: 哎，
2: 由南向北的方向，
1: 是
2: 象山路由东向西，大学路由北向南，解放路由北向南，长安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仍然还是在压车啊，不过目前是在拥堵指数第五名。
1: 嗯，是。
2: 然后还有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刚刚有朋友一直在说和平大道能不能不要再堵了，现在是在拥堵指数第六名。
1: 是。
2: 郭庄路的由西向东，广德路的由北向南，包括汉源大道的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
1: 对，如果大家遇到了哪些实时的路况，也欢迎分享。想到我们群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2: 嗯，
1: 今天想问问大家，有哪些东西发明以后啊，和它本来发明的目的，它的使用方式背道而驰了。子曰他说了 ，QQ 啊，从聊天软件变成工作软件，然后现在又被微信给淘汰了。我现在就看看啊，微信最后会不会再被某一个软件给它完全取代？我觉得现在微信已经变成了手机里边应该出厂自带的功能。
2: 确确实实，
1: 对呀、啊，
2: 基本上大家好忘了从哪一年开始，从你的 QQ 号是多少，就变成了能加你微信吗？
1: 对不对？现在别管是任何的工作场合，还是娱乐场，来我们加个微信号，我扫你。
2: 哎，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抖音也会有一个新的功能，
1: 叫做
2: 就是聊天，
1: 聊天，
2: 因为它里面有个那个点火花
1: 哦，
2: 所以有时候大家就为了保持这个火苗不要灭，
1: 嗯
2: 啊，天天保持去上面打个招呼。
1: 但啊，抖音为什么它绝对不可能替代到微信的功能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呢？
1: 它带个已读，这个最吓人了。它有已读啊，
2: 对，
1: 已读之后你再不回那就完了，因为的的确确在有一些这个软件没流行起来啊，他们就是自带着这样的一个已读提示的功能的，但是别人的广大网民们，咱们这中国得是以几十亿计了对吧，
2: 嗯，
1: 去使用这个微信。

0: 不变平整是他最初诞生的目的。
1: 没想到一到2026年，
0: 硬豆子是不是？他都在玩拼豆吧？
1: 那些啊，这生产那种就是很小的熨斗的商家们，20-30块钱那种，真的笑哭在了自己的厂房里面。以前都觉得这个东西早就该被取代了，都用挂烫机了。
0: 对，特工说，我来说一个
1: 啊，
0: 鸡毛毯子。
1: 哦，最初是用来当浮尘用的，
0: 现在。
1: 打孩子神器现在都不能用这鸡毛掸子打了，都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挨鸡毛掸子。
0: 那可能特工意思就说他小时候他们家的这鸡毛掸子就没有被正式用过，
1: 是
0: 就只掸他身上的灰了。
1: 对，还有浩克西他呀，分享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深有体会。
0: 什么
1: MBTI
0: 以前是为了社交来用的，
1: 现在的话
0: 现在就变成找工作的时候要先看你的 MBTI，
1: 真的，甚至还有歧视链
0: 啊。哪个是最吃香的呢？
1: 就最吃香的好像就是那种 INTJ 类型的。
0: INTJ。
1: INTJ。
0: 应该 ENTJ 吧。
1: INTJ 怎么说呢，就话也不多，就是纯牛马。就纯拉磨，话也不多，就是哦好的。然后就你什么时候能把它完成呢，大概我估计一下3天。就是可以给出很精确的这样一个推进的答案，话也不多。
0: 那我们 ENTJ 差哪了？
1: 就是可能会聊起来说哎这个工作不合理。就是会聊天，就差在这长了个嘴。
0: 我们就是 ENTJ 是掌控欲太强，
1: 就长了个嘴。哦，明白了。掌控欲强是不是？让你带领一帮 INTJ， 这不就行了吗？你负责掌控他们。
0: 没错，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减肥20斤不改名啊。他说，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个苍蝇拍。我现在就跟鸡毛掸子的感受是一样的。他说很恨。旁边一位朋友也回了，他说那皮带不可算什么，都是从生活用品变成了育娃神器。
0: 没错，还有一些你就说五颜六色的色彩吧，本来我们也只是为了作为衣服的装饰每天的点缀，也没有想到现在也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
1: 哎，真的是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1: 哎，我们周一再见啦。
0: 周一再见，拜拜。

0: 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以及 J40 沪陕高速双向的海蛮至叠石桥之间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一支3000人的队伍成为伊犁锡伯人的先民，他们习惯了西域的生活，却也保留下味觉的记忆。他们拥有顶尖的牧场，却并不只靠放牧为生。 生。他们放养肥硕的牛羊，却不像牧民食用时那样粗放。这是一些关于美食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留下的历史。滋味之道，就在这变与不变间世代流传。
12: 我们其实就是特别喜欢吃凉拌的菜，炒菜呀、啊，有些我们都吃不惯，反正每天早晨都有拌凉那个凉菜呢。
3: 阳光在院落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但红火的日子依然在延续。眼看北风渐起，又到冬藏之日，最后一季新鲜的辣椒将要在餐桌上粉墨登场。它们会与各色鲜蔬组合，变身为美味的花花菜。在没有蔬菜大棚的过去，这是西部族人冬季餐桌上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佳肴。腌制花花菜是个大事儿，每家都要请亲戚邻里来帮忙。童真又一次接到弟弟的邀请，成为制作这道美食的主力。
12: 我们西族人的花花菜呢，用五种菜做成的，青菜、韭菜、白萝卜、胡萝卜，还有辣子。
3: 小辣椒切成细丝，给整盘花花菜提味。鲜韭菜刺激，胡萝卜甘甜。在盐的撮合下，与红辣椒紧紧交融。食盐溶解于菜汁，使微生物细胞脱水失去活性，防腐的同时也在发酵作用下产生特有的芳香，这与东北酸菜异曲同工。入缸三小时之后，色泽鲜艳的花花菜即可食用。
12: 我们西族人都最讲究的那种是效果了。为啥叫花花菜呢？就是那种颜色出来了嘛，叫花花菜。
3: 花花菜虽然鲜爽好吃，但如果没有锡箔大饼，就像英雄无用武之地。童真的弟媳妇永丽贤惠能干，是烙大饼的高手。
12: 我这个弟媳妇的饼子呢，就是出名的，我们都佩服呢。她的饼子做出来的饼子又软和又好吃呢。
3: 锡箔大饼就像汉族的米饭、维吾尔族的烤馕一样，是锡箔族人日常三餐的主食。几乎每个锡箔族女人都是做饼的高手，堆、切、揉、擀。上下翻飞间，面饼渐渐成型。直到今天，锡箔族人还坚持用麦秸秆或木柴升起的火来烙饼。在他们看来，这种火带着自然之力，能激发出麦子面深层的香气。在柴火持续温和的热力中，经过醒发的面饼内部出现空腔。锡箔族人把这一面称作天，也叫大花，而另一面则被称为地，也叫小花。大花与小花要经历三翻九转，翻与转只是外在形式，翻动的时机才是功夫所在。永丽的秘诀是边看边听，通过面饼的颜色判断朝上一面的火候，同时通过摩擦发出的声音判断朝下一面的熟度。这需要了解面、了解火、了解锅才能做好。锡箔族人喜欢大饼，不仅是因为松软喷香的口感，更是因为它的身上凝结着民族的历史。公元1764年， 4000多名锡伯族官兵和眷属，奉朝廷之命赴新疆伊犁地区戍边屯垦。他们从沈阳地区出发，历经18个月来到伊犁驻屯，并定居至今。或许，在那个风餐露宿的年月，锡伯大饼也作为行军途中的干粮，帮助锡伯族官兵熬过了万里征途，并给后人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要从食物中窥探一个民族的偏好与特质，或许没有什么是比日常主食更好的途径了。在察布查尔，一心经营着一家小店，专门制作正宗的锡伯拌面。在新疆，拌面又被称为拉条子。相比于粗壮厚实的维吾尔族拌面，锡伯拌面在口感上更追求面体的弹性和入口的筋道。面条上的配菜，北方人叫面码，南方则称它为浇头。这是一碗正宗锡伯拌面的灵魂，它不仅赋予拌面丰富的味觉层次，视觉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着锡伯族人的审美偏好。红色的辣椒，黄色的土豆，绿色的韭菜，锡伯族人就喜欢这种撞色所产生的视觉冲击。浇上一勺熬制了4个小时的牛骨汤，美食之美即在于喜。

锡伯族人的料理讲究味道与色彩的搭配，花花菜如此，拌面亦如此。菜园里随手采摘的鲜蔬是与牛肉配伍的好选择，牛肉炒出香味，与蔬菜一同炖煮，土豆、胡萝卜、白菜都被肉香滋养，菜杂而味不杂，形乱而神不乱，做法和卖相都像极了东北乱炖。百年前，乱炖跟随锡伯族人西迁的脚步，从东北来到新疆，形式没变，内容则就地取材，慢慢演变成萨斯肯这份独具风味的家常暖食。东北的美食在遥远的西域延续了下来，并随着时光的流逝绽放出灿烂的光辉。食物也与人一般，迁徙、扎根、交融、相生。不同于牧民只擅长从草场中寻求美食，锡伯族人还继承了先祖在辽河边练就的渔猎技巧。东方泛白，微风拂面，伊犁河迎来几位老朋友，渔民华小玲和这条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伊犁河水脉源自天山，从遥远的西方跋涉而来，穿过伊什格里克山，在冰川和降水的调和下，脾气变得包容豁达。它灌溉了途经的农田牧场，也孕育出丰美的河鲜。进入河流腹地，水流开始湍急，华小玲的神情逐渐严峻，一场人与自然的博弈就要开始。与别处捕鱼的方式

0: 不同，西伯渔民的捕鱼像极了林中围猎，他们并不直接用渔网捞鱼，而是各自在浅滩站定位置，将渔网插入河底，然后再逐渐缩小包围圈，让鱼儿无处可逃。作为队伍的领头人，华小玲边用绳子打水驱赶鱼儿，边指挥着同伴拉网走位，速度、方向、距离早已经过无数次演练，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伊犁河的鲢鱼肉质细嫩爽口，并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但随着大鱼的出水，鲜味便开始流失。老派的锡伯族渔民都喜欢捕鱼之后即刻在岸边支灶架锅烹煮一番，不仅能及时补充打鱼消耗的体力，也能享受到最鲜美的鱼味。辣椒、葱蒜、韭菜被热油激发出浓烈的底味，随着水汽蒸腾，鱼肉的泥腥气瞬间飘散。高温热炒是为了让鱼皮产生焦化反应，催生出鲜甜。一盆现取的伊犁河水倒进去，让鲜美慢慢释放。肥厚的鱼肉适合久煮，辛辣滋味的渗透也需要时间。华小玲觉得好像还差点什么，一锅地道的锡伯炖鱼需要添上神来一笔。伊犁河边的山坡生长着成片的密林，对于华小玲来说，烂熟于心的不仅是脚下的路，还有秘境中那张隐藏的食谱。
1: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不能按说过是左云王最好的料，我们这个那个鱼也不好那么味道。
0: 礁蒿，锡伯鱼叫做布尔哈雪克，它形似柳叶，与争奇斗艳者相比只是平凡土味的存在。虽然味道辛辣难以下咽，但料理鱼肉却有奇效。随着礁蒿的加入，一锅柴火炖鱼获得新生。礁蒿中的醛类物质等挥发性成分给鱼汤增添了一种类似于茴香和薄荷的味道。鱼肉深层的腥气被覆盖，大开大合的烹饪中多了一抹清雅和精致。十分钟之后，鱼肉酥烂，滋味入骨，鱼汤已经是精华的浓缩，自然不能浪费。加入淀粉熬制浓稠，糊汤入口顺滑，可以带来饱腹感，也能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补充体力。大快朵颐，载歌载舞，配上来自肖尔布拉克的伊犁美酒，时间在畅快中凝固。250多年前，从东北西迁万里至此的锡伯族先人，在伊犁河边找到了熟悉的生活。他们煮鱼吃肉，醉卧相愁，这份流淌在心间的暖意跨越时空，至今依然温暖着伊犁河上勤劳的渔人。吃鱼，吃的其实是一方水土，也是一方人对风物的情愫。在伊犁地区，锡伯族人是吃鱼的专家。布尔哈雪克对鱼追求的是大气畅快，全鱼宴则是对鲜味极致的追求。超过5公斤的伊犁河大草鱼只取丰腴刺少的鱼腩部位，红花籽油颜色清亮，油味香醇，6成油温下入鱼肉，煸出最纯粹的鱼肉香。葱姜去腥也增加香味的挥发，这道菜的灵魂就是伊犁本地种植晾晒的辣蹄子。生活需要偶尔的火辣刺激，形式上虽然是温婉的小火慢炖，但辛辣味道早已伴随鲜味直冲鼻腔。辣 皮子红花鱼，菜名就像它的味道一样通透直接，这是全鱼宴中的暴脾气。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在伊犁的高海拔水域中，有一种独特的冷水鱼，因为藏于冷水需要御寒，所以鱼肉厚实细滑，油脂丰富。既然肉质软嫩，那么就要锁住汁水，保证形态的完整。经过简单腌制，整鱼挂蛋黄糊，下6成热油炸至金黄，鱼已经定型，外酥内软的口感基调也打造完毕，只差一件浓墨重彩的华服就可以出道。锡伯族人用炸香的大蒜来烘托鱼肉的鲜美，虽然并不华丽，但胜在足够硬核，加盐提味，老抽上色，陈醋提鲜，慢炖45分钟后，汤汁熬出自来鲜。出锅前再淋上红花籽油，油脂乳化，让菜色红亮，蒜香诱人食欲，鱼肉汁水丰满，这是全鱼宴中的偶像派。锡伯族人吃鱼并不只追求火辣和浓烈，一方水土孕育出的风物也可以呈现出最本真的姿态。伊犁河中的鳊鱼每年5至7月最为肥美，它们将与察布查尔的另一特产相结合，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担当。天山地表雪融水的滋养，常年3200小时的光照，有效极温3600度的优越自然环境，孕育出洁白饱满的察布查尔大米。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即粮仓之意，早在明末清初，这里生产的大米就已名扬四海。将大米放入锅中，加百合、银耳熬煮，米香浓郁，气味芬芳，滑入鱼片，汆熟只是一瞬，米的香甜，鱼的鲜甜，银耳和百合的甘甜，让塞外也有了鱼米之香的甜美。用伊犁河鲜鱼打造的全鱼宴，看透了鱼，摸透了鲜，依赖一方物产，但又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一桌鱼宴浓缩了一条大河，一条大河滋养了万家灯火。对鲜味的极致追求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喜好，在锡伯族人看来，缺了鱼少了羊都称不上一个鲜字。

在伊犁地区，中秋节最应景的家宴就是一桌丰盛的全羊席，用一桌佳肴庆祝丰收，也让月神下凡品味人间烟火。锡伯族人料理羊肉与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有所不同，既追求鲜嫩的本味，也强调繁复的技法。在伊犁锡伯族人的标准中，一位厨师只要能用一只羊做出22道菜，就算是烹羊的高手。而60多岁的童延庆则保持着茶不茶二全羊席的记录，一只羊做32道菜，而且道道精美。

0: 走，抓羊。
1: 走。
0: 大正好。
1: 哪个？
0: 不不不，那个汤下的那个黄色的那个。
2: 哦。这个这个。
3: 那个。
0: 啊，把它啊抱过来，好的。我5岁的时候，到东北来了一个客人，叫我老爹去做这个田羊宴。从那个开始，我就一直在跟我爸爸一起做这个田羊宴。
4: 童延庆选择的是1岁龄的羔羊，它的肉质软嫩适中，肌肉富有弹性。既不会像太小的乳羊肉下锅即烂，也不会像成年大羊胃膻肉柴。自然放养的伊犁羊，羊肉鲜嫩，汁水甘醇，稍稍加一点盐就能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将煮好的羊胸肉沿纵向切成薄片，展开后，一条瘦肉在中间，肥肉舒展在两边，酷似飞起的蛾子，所以取名蛾子肉。蛾子在胸前，蝴蝶则藏于颈后。童延庆施展娴熟的刀法，切开脖子两侧的里脊，再仔细剔下颈椎缝里的贴骨肉，最后连筋带肉带骨髓一起取出。这样的肉片，即使在厨师完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一只羊也只能切出10片左右。透过光线，羊肉丝丝分明，如同一只蝴蝶展翅飞舞。精细的刀工，给原本粗犷豪放的塞外羊席增添了细腻。这是远道而来的锡伯族人对草原佳肴的贡献，而他们也在百年历史中深刻领悟了物尽其用的生存法则。羊血，全羊席上的重要食材，处理过程体现着生活的智慧。羊血静置，凝固成胶冻状，同时因为血小板的收缩，吸出透明的血清。新鲜的洋葱是去腥解腻的神器，与羊血羊油一同搅拌，灌入羊大肠，稍稍汆烫就能上桌。红血肠口感弹嫩，汁水丰厚，清香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相比红血肠，白血肠是个另类存在。白血清中的蛋白成分与红血块不同，不具备太多能呈现肉味和鲜味的物质，味道比较寡淡，所以要灌入更细的羊小肠中，先烫到70%，趁着白血清刚刚凝固时，放进煮羊肉的原汤里炖煮，用肉汤来入味，其中火候的把握是关键。
0: 他那个肠子嘛，这个熟了还不行，生了还不行，就那个时间，要熟了以后，你把汤的话，那个蘑菇就煮出来了，生的话，那个血都流出来了。
4: 煮好的白血肠，两端宛如开花般膨胀舒展，小肠脆爽，血清软糯，和红血肠摆在一起，一红一白，相映成趣。一只羊成了一桌宴。据说，锡伯全羊席诞生的灵感最初来源于满汉全席。由于操作费时费力，像童延庆这样专做全羊席的厨师已经不多。这一桌在察布查尔曾经人气最高的宴席濒临失传，现在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皎皎明月当空照，万家灯火寄相思。今天察布查尔的锡伯族人在团圆时刻，眼前有了家人的陪伴，心中也许不再会有远方。但在250多年前，4000锡伯族人背井离乡，在西迁18个月中的每一个夜晚，可能都会惦念着渐行渐远的故乡。乡愁仿佛一颗没有

经十几代人的生生不息，脚下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新的故乡，正在谱写锡伯族人新时代的篇章。但那些关于渔猎的生活，关于冬藏的记忆，关于美味的追求，是诞生于白山黑水的基因，永远流淌在锡伯族人的血液中，也流淌在温柔谦和的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

0: 由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2: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雅安是四川不可错过的后花园，以大熊猫文化、壮丽的雪山云海和深厚的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那到了晚上，雅安市呢更是散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灯火璀璨，它不仅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如今也成了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6: 没错，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吧。
7: 熊猫雅安，那刚才我们一起跳了一段藏族特有的呼庄，其实这就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希望你在雅安的行程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8: 谢谢婷婷，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这个是太欢乐。
7: 是的，
8: 感觉给我的雅安进行来了一场热身啊！每一个在雅安的夜晚玩得再晚都不会累了。
7: 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的两岸。那么这里呢是涪江渡，唐代诗人李白就有一句话说：“引入涪江江水流”，说的就是青衣江。青衣江不只是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同时呢，现在也成为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9: 夜晚的游船驶离平羌渡码头，沿青衣江逆流而上。青衣江两岸灯光绚烂，女娲补天雕像、青衣江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好似近在身边。
7: 青衣江的两岸呢，真的是灯火璀璨。不远的前方有一个街区，这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们雅安的熊猫绿岛街区，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去逛逛。
8: 好的。
9: 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是雅安市推出的消费新场景，整个街区深度整合雅安6县3区的特色资源，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三雅文化、蒙顶山茶、黑沙制作、周公山竹编等传统工艺。这个街区仿佛把整个雅安都装了进去，成为夜间消费新地标。记者首先走进的是保新县体验馆。保新县有个敲气藏族乡，来到这里就可以打卡四川的藏族美食。
7: 这就是我们正在手工制作酥油茶。那你到藏家去做客的话呢，就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个酥油茶，这才尽了地主之谊。
8: 哇，你看到我们这个桶真的是很深，
7: 而且还一直在打。它为什么要打呢？
8: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坚果、
7: 雅安的藏茶、有酥油、
8: 有奶，所以必须要把它搅拌均匀，喝起来才够味儿。
9: 当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端上桌，奶香与茶香便扑鼻而来。
7: 非常的有营养，咸咸香香的。
9: 古朴的铜锅端上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宝兴敲气藏式火锅是以本地牦牛肉、藏香猪肉为主要原料的川西特色火锅，采用分层码放食材与炭火慢煮的独特烹饪方式，最早是源于藏族传统待客礼仪，后来成为了融合藏汉饮食文化的代表美食，其制作技艺入选了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7: 在我们宝兴呢叫飞湖，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宝兴的腊肉香肠、大丸子，下面还有很多的野菜。
8: 大家在一起吃着火锅，这个火锅里面咕咕咕咕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
7: 对，
9: 铜锅里大片的宝兴腊肉、香肠和圆子层层铺叠，锅底看似清淡，其实更能凸显出食材的本味。
0: 这一片麻它是一种中药材，
7: 哦，嗯，就是药材把它做成了菜，
10: 味道呢就是很有这种桂花的感觉，
5: 嗯，
10: 然后它吃起来呢甜甜的凉凉的。
5: 这道菜其实也挺特别的，是手抓牦牛肉，嗯，
7: 这道菜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它很久了，因为它是外形很可爱的熊猫样子，
5: 非常有熊猫
7: 的
5: 感觉。它其实也是我们藏族同胞日常要吃的一种主食，叫干干。
9: 宝兴县主打藏民族风情，而走进汉源县体验馆，记者被各种花椒元素所吸引。为什么要用花椒做装饰呢？
7: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汉源馆，我们汉源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汉源的花椒，就是贡椒又麻又辣，所以汉源很多好吃的里面都有花椒这个元素。
10: 哦，今天场馆就被满满的花椒元素啊所淹没了。
9: 原来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有资料记载，自唐朝起，汉源花椒就成为皇家专享贡品。除了花椒，还有汉源的黄牛肉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古代茶马古道时期是往来客商的重要膳食。
7: 咱们汉源的黄牛肉汤锅，因为汉源呢有非常特殊的这种黄牛，然后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紧实，特别的嫩。
8: 尽管它有这个麻辣味哈，
7: 嗯。
8: 但你还能吃到牛肉的鲜味，是不是？
10: 当然也可以吃到牛肉的香味，它肉质很软嫩，
7: 嗯，
10: 但是呢，嚼起来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紧实。这个牛肉汤锅真的是太实在、太扎实了，它满满的一锅都是牛肉，
8: 特别好吃，
10: 越嚼越香，不想走了，先把它吃完。
7: 还有清汤的可以选择，
5: 哦，
7: 它吃起来呢也把那个牛肉的鲜味更加的还原。
9: 品尝完麻麻辣辣的火锅，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
7: 咱名山呢有一座名山叫蒙顶山，它是茶文化圣山，所以名山产的茶叶呢是远近闻名，飘香万里。但现在呢，我们不只可以品尝到茶的香味，我们也把茶和美食进行了融合，制作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菜肴。
9: 大厨巧妙地将茶和各种食材融合，保留了食材原来的口感，细嚼慢咽下还能品出丝丝茶香。
11: 我们今天用了的这个茶叶呢，蒙顶甘露，突出本地的特色吧。
9: 蒙顶甘露汤色黄绿明亮，滋味嫩香鲜爽，回甘悠长，用茶汤制作的菜肴品尝起来也是清爽甘甜。
11: 加上我们猪的猪皮，加上香葱去腥的，然后给它一起蒸制两个到三个小时之间，然后让它出胶质，再配上我们鸡尾虾，再配上酸辣口味的青笋，增加层次感，然后增加这整道菜品的复合味。
9: 凝固好的虾冻上方点缀上鱼子酱，蒙顶甘露茶香冻有茶香味儿，有酸辣味儿，吃起来清凉顺滑，十分开胃。
11: 传统的红烧肉，我们用红茶上色，带有茶香，然后又结合了颜色。一个大红袍的鸭掌，鸭掌用那个盐焗，下面垫了我们油炸的雅安汉源的花椒，然后再配上了我们的大红袍的茶香，然后炸了有一种酥脆的茶香味。炸了小排，我们用茶叶给它腌制，腌制了以后拿来炸，做就类似我们家庭买那种蒜香排骨的做法。我们把辅料和腌料就是结合到茶里面去。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机，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
8: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去苏州的山塘街。
7: 很多人说啊，不到山塘不算到苏州，它被称为姑苏第一名街，它在姑苏繁华图里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唐代的白公堤到如今的烟火古街，1000多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过足迹。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藏在这里的千年故事慢慢地讲给你听。
9: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来到一条自古以来便是深受着帝王将相、朝野名士和文人墨客所钟爱，乾隆皇帝甚至还六次来此游历，宫廷画家徐扬画了一幅姑苏繁华图，而在这姑苏繁华图上所画山塘街，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游玩的。很多朋友一定都读过白居易。

所写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城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所以能写出这么美丽动人的诗句，除了是因他在青年时期他担任过杭州及苏州刺史，所以对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熟悉。尤其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还修筑了一条白公堤，这对姑苏城的贡献实在是太大，苏州人为了要感谢他，还在山塘街上又盖了一座四合院格局的唐少傅白公祠来纪念他。公元825年，白居易刚到苏州担任刺史，有一天他坐着轿子要到虎丘山，并看到这附近怎么竟是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呢？回到衙门后便把下属给找来商议，商议完后便决定要在这里开河修路，于是便带领工匠和百姓从昌门一路到虎丘，疏通淤泥，开凿了一条长达7华里的山塘河，对灌溉和交通都能形成极大的便利，于是便形成了7里山塘到虎丘的盛况了。在山塘街上还有另一个传说，那就是在当年朱元璋攻陷苏州后，军师刘伯温发现这条山塘街简直就是一条卧龙嘛，有龙脉这可不行，这是会颠覆朱家的江山啊。于是呢便在这条街上刻了7只狸猫来镇压，所以又称为是7狸山塘。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龙脉怎么会是用狸猫来镇压呢？因为啊，这龙是水龙，也就是鱼，猫咪是爱吃鱼的，所以呢这个重责大任当然就得交给狸猫了。今天我们来到山塘街，每走进一座桥不妨都可停下脚步，除了欣赏小桥流水人家的古色古香，还能四处寻访，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当年刘伯温所布下的7只狸猫。一走进东路口的山塘桥畔，就会看到山塘寻胜的玉碑亭，而就在这玉碑亭的左手边，果然就真的有第一只狸猫的石雕哦。这只狸猫叫做美人狸，人是仁爱的人，这个美人狸所象征的就是优雅的仁善特质。走在姑苏城里，虽然是随处都能听到评弹，但为了能感受一下古代文人藏在画舫里聆听吴侬软语评弹的情趣，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山塘街里乘坐夜间的画舫，还能体验一下什么是女声如莺啼男声如温玉的评弹。画舫一启动便把我们给带入到明清时期了，因为沿途所见全是明亮黄灯所映照下的飞檐翘角、白墙黛瓦，家家户户全是敞开着窗，墙上还挂着一串串的红灯笼。画舫逐渐地向前行驶，除了可望见每户人家里的热闹场景，沿途的倒影还会全在水面上晃动，水坡上也不断闪烁着金光，如此璀璨的美景，这会令人完全舍不得眨一下眼，真不知是我们走进的画卷里，还是画卷跑进了我们心里。此时耳边还不断传来了温柔婉转而清脆的评弹，嘴里再品上几口清茶，瞬间平日的忙碌与紧张都会被这独属于江南的温柔给彻底的松弛。做完画舫后，我们又悠闲自在地在山塘街上漫步。夜晚的山塘街虽然很热闹，但却也很有意境。站在山塘桥上，便能望见不太宽阔的山塘河两旁，全是挂着红灯笼的古色古香人家。一眼望去，还能看见远处横在河面上有着一座又一座用石块所搭建的古桥。突然一艘小船穿过其间，便会令人心中自然浮现出那首

还能看到一些独特的老建筑，比如我们走到会馆弄，便会看到用青砖黛瓦所新建的冈州会馆，又称作是扇子会馆，因为这是清康熙年间新会一带做芭蕉扇的商人到江南做生意后来此交流而新建的。当时苏州的老百姓是买不起那昂贵苏绣所做成的扇子啊，于是就全都跑来买这既便宜又实用的芭蕉扇了。再往前走，就能看见同样是广东人所建造的岭南会馆。如今这岭南会馆已用来展示丝绸文化了。岭南会馆最早新建于明万历年间，进入这展馆里，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从养蚕吐丝一直到能纺织成成品的一切过程。当然，那一进入展馆就能看到复原明清时期的大型织布机，也是非常具有看点哦。再往前走，就能找到第二只狸猫哦，这是代表富贵的通贵狸。在通贵狸的旁边有一座桥，叫做通贵桥，这是明朝吏部尚书吴义鹏所新建的。为什么要建造这座桥呢？因为吴义鹏是住在桥南面的玉涵堂，而他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叫做郭方伯，是住在桥的北面，他因为经常想去探望这位故友，便修了这座桥，还命名为通贵桥，以此来表示这就是一座可以通往贵人的桥。吴义鹏已经是高官了，却还是这么的重视故友，并把这位身份也和他成强烈悬殊的郭方伯给称为是贵人。这不仅是将苏州人的低调和谦卑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体现出中国文化里所最为高贵的成分。站在这个通贵桥上眺望，还能望见远处的虎丘塔，一到夜晚来这通贵桥的就会越来越多了，因为站在这桥上拍摄夜景会非常的漂亮。已参过新民桥后，在这里每走上几家都会看到糖水铺，而且随便一家都会写上二三十种的糖水甜品哦。我们就干脆进到一家糖水铺里去点上一碗香甜又 Q 弹的姜汁撞奶，老板将碗盘汤匙给摆上桌后，就把牛奶给浇在有姜汁的碗里，浇完后再用一个小碟子盖在碗盘上，旁边放着一个滴漏，等滴漏滴完后取走碟子，刚浇完的牛奶就成了固体状，我们便可以搭配红豆或是莲子一块吃了。这个姜汁撞奶真的是很好吃哦，因为啊，它的牛奶和姜汁都搭配得特别协调，入口也很温润，甜味呢也刚刚好，而且我们也正好是坐在二楼楼台的窗边，边吃还能边欣赏着山潭河两岸灯火辉煌的古色古香。这时我们就完全能体会古代的文人墨客停留于此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难怪乾隆要六次下江南，也难怪咱们的白市长到了洛阳后还会念念不忘地说何不忆江南。坐在这楼台的窗边，如此浓厚的诗意叫人如何能不瞬间便穿越到古代呢？在山潭街上还能看到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家的贝氏节孝祠堂。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整整富了十八代。贝家第一代是明中叶时从浙江的兰溪迁徙到苏州以行医卖药，传到第四代时却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妻子陈氏不仅坚守节操不愿改嫁，还经营染织生意来撑起整个家，以延续了贝家的长盛。贝家为了要纪念他，便修建了这座祠堂，而在祠堂前还有一座写着节孝的牌坊。

0: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施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问起他的代表作，大家可能会一致地说《百年孤独》啊。但是，如果要问他的处女作，可能很多人都答不上来，《枯枝败叶》。这部早于《百年孤独》12年出版的作品，被誉为百年孤独的续篇。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本书。枯枝败叶的故事发生在马孔多，这是一个虚构的城镇，也是百年孤独里的那个马孔多。故事的开始啊，是一位老上校冒着和全镇人为敌的风险，在一个大夫上吊身亡之后，来到了他的住所为他料理后事。整件事发生的时间呢，不过半个小时。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你比如说，镇上的人们为什么这么痛恨这个大夫？上校为什么会不顾全镇人的反对，坚持要为大夫去下葬呢？马尔克斯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在故事之上架构故事的能力。他通过小说里人物的回忆，让读者穿越过去的20多年，一步步揭秘这大夫的一生。因此啊，整部小说是回忆和现实交织着的，读者常常置身在现在的叙述角度之中，然后呢，作者笔锋一转，又将读者引回过去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回忆里还有回忆。这样跳跃的时空结构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而这本书最特别之处呢，在于作者选择了他们不同的视角，穿插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思。你比如说第二章里面，读者还置身现场呢，听上校叙述他如何说服镇长答应给这个大夫 办葬礼，接着就被引到了上校女儿的叙述视角中。他回想起在11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家里女佣梅梅的经过，在他的回忆里，梅梅又回想起19世纪末背井离乡的上校一家经过了长途跋涉后落脚在马孔多的情景。在第二章的结尾，上校的女儿回想起女佣梅梅告诉她的事儿，书中这样写道，她说还有一件事是5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到了第三章，这个场景又出现在上校的叙述视角中。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有个外乡人要见您。这对话中的外乡人正是故事里的大夫。25年前他带着一封推荐信来见上校，之后呢被上校收留了，在他家住了8年。您看，由于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性格，所以从他们不同的视角叙述出来的人物或者事件啊，就有着不同的侧面。比如说，上校的女儿因为梅梅和继母对大夫多有怨恨，她的叙述是这样的，她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
7: 整天在家里溜过来溜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6: 然而在上校的回忆里，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大夫，也感受到了大夫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的孤独和痛苦。比如上校是这样回忆的，原来镇上只有他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了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啊，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4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又比如上校回忆在走廊上最后一次和大夫之间的聊天啊，他是这样来叙述的，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嘘嘘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您看，两个时空三个视角相互交织，读者呢需要化身侦探，仔细地梳理跳跃的时间片段，抓住不同叙述角度中的线索，最后才能拼凑出故事的时间脉络和发展的主线。而这个大夫的故事又折射出了守旧的马孔多镇被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香蕉公司侵入后20多年的变迁。好，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枯枝败叶被人们看作是百年孤独的续篇呢？那是因为枯枝败叶中的大夫是拿着布恩迪亚上校的推荐信来到马孔多的，而布恩迪亚上校正是百年孤独中的主要人物。马尔克斯在他这本处女作中就已经宣告了他笔下最知名的地标马孔多的诞生，而且让布恩迪亚上校第一次出场也奠定了几乎他所有未来作品的主题，孤独。我们都知道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而在这本书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魔幻文学的色彩。比如马尔克斯并不试图揭开所有事情的谜底，大夫在上校家住了8年，竟然从未有人问过他的名字和身世背景，一直到小说的最后，读者啊也不知道这个大夫叫什么名儿，来自哪里。 那我们下面就来连线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听听他对枯枝败叶的点评。
8: 其实我们的主持人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解读很精彩。一个人在最初写作的时候和他成熟期的创作关系是有大有小的，而马尔克斯呢，他是一个始终向着一种较为恒定的基本面而写作的作家。在他最早的这个《枯枝败叶》里边，在对医生后世的态度和对医生生前往事的回想上，他折射出对人的评价那种参照系的区别。从死去的人那里显现的是活着的这些生命体体察和判定外来者优劣的依据，即便已经是熟人了，但依然要坚持陌生化，就是闯入他乡者往往本地人对他抱有一种固执的看法，这种排他性的认知，对闯入本土的外地人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对植入其中的那些庞然大物，比如说商业公司这种在乎，而外来者对闯入的庞然大物反而在乎。从这一点上看呢，枯枝败叶其实展现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拉美特色。
6: 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这本小说呢，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且听风吟》一问世就获得了日本非常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群像》的新人奖，而村上春树呢，也自此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且听风吟。故事里主要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我，21岁，在东京读大学，回家乡来度假；一个是鼠，是个富二代，可是对有钱人深恶痛绝，会叫他们是寄生虫；第三个人物是一个四指女孩，她在8岁的时候，小拇指夹进电动吸尘器的马达，一下子手指飞掉了。3年前，我和鼠在一次酒驾事故之后认识了。我们都喝多了，鼠驾驶的汽车冲破了公园的围墙，车的引擎盖呢飞出了10米开外，人竟然毫发无损。千金难买的幸运呢，让我和鼠成了好友，我们经常到酒吧里喝酒聊天。而我与四指女孩的相识是发生在

0: 巴的卫生间里。
1: 本以为我与女孩的缘分就此终止了吧，哎，一个买唱片的机缘又让我们相见了。书中写道，在一个流行歌曲电话点播节目里，有一个女孩啊，给我点了一曲沙滩男孩的《加利福尼亚少女》。我呢，因此就去唱片店买这张唱片，没想到唱片店的店员正是那个四指女孩。四指女孩拒绝了我邀她一起吃饭的邀请，可是在几天之后，她又主动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并且邀请我在杰士酒吧约会。两个人呢，就这样开始了交往。我鼠还有四指女孩在书中看起来呀，生活得非常喧闹，但如果要给这三个年轻人找一个共同的形容词，那就是孤独。一方面，他们的孤独体现在跟家人关系的疏离。鼠虽然享受着父辈的财富带来的富裕生活，但是当我问起他的父亲是何等人物的时候，他非常干脆地回答，年纪远比他大，男性。虽然书里没有正面写鼠和父亲有什么样的隔阂，但是显然关系不好。而四指女孩的家境就很惨淡，她的父亲在5年前死于脑肿瘤，为了给父亲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与母亲和妹妹的关系呢也很疏离。另一方面，他们的孤独体现在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很有距离感，而且是聚散无常。尽管说我和鼠在一个夏天里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杰士酒吧的所有地板，但是当鼠遭遇了情感危机时，却没有将我作为一个倾诉对象，而是对我保持沉默。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等到我鼓足勇气问鼠女孩怎么样了的时候，鼠只是回答，哎，世上有的事情是奈何不得的。他并不想去讲述具体发生了什么。而主人公我呢，也是异常孤独的。我与四指女孩的交往也都随着假期的结束戛然而止。在小说的结尾，

0: 直在写小说，每年的圣诞节会寄来几份复印本，而四只女孩从此杳无音信，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书中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孤独？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人性使然？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本书所写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那是20世纪60、70年代。那时候啊，日本正在高速发展，从西方涌向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城市勃兴，年轻人热衷于泡吧、喝啤酒、看棒球、听爵士乐。他们或者远离父母，或者跟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因而他们之间产生了鸿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年轻人的孤独。而从人性层面上来看，青年呢，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这是人生中最为动荡的时期。年轻人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寻找情感的归宿，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漂泊、尝试、思考。所以这个阶段，尽管有家人、有朋友，但每一个人都注定了要学会独自的去面对人生的困境。换句话说，孤独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村上春树在这本书中以洗练、爽劲、幽默的笔调啊，描绘了都市的年轻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心境，同时呢，又以终极的视角看到一切都将随风而逝，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疗愈。那么从《且听风吟》开始，这成为了村上春树前期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风格和主题。好，我们现在就去连线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我们去听一听他对这本书的点评。
1: 对人的处境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内心反应的捕捉，历来是文学的敏感地带，特别是社会进入到现代时期，被无形的东西所把握，孤独、隔膜啊，这是都市文学的常规主题之一。他也曾经在鲁迅、施泽淳等现代作家笔下有很艺术化的揭示。村上春树的这种孤独的情境跟鲁迅的无物之阵、无事的悲剧也不同，他不通向悲剧，处处是写实的，但又宛若无事无物。他把都市感知充分的细节化、生活化、质感化，变为在叙述过程当中不断和读者能够对话分享的故事，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那种具有令人确信的整体的精神力量。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生活趣味、情感态度和生命状态，但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加入对现时代的人如何自处和如何与人相处的分析，并思考何以如此，在被动当中产生有限的想去修复有自主分辨选择能力的那种冲动。
0: 好，谢谢施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上映于2014年11月28号的国产影片《推拿》，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的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由郭晓东、秦昊、梅婷和黄轩等人主演，并且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首映，并且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这部影片也在第51届我国台湾省电影金马奖上获得了最佳剧情片、最佳新演员等6项奖项。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卢斌。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推拿》的故事。2012年的10月19号，在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上，制片人宣布拍摄电影《推拿》。和小说类似，影片的场景多数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电影中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一个盲人推拿店来拍摄。此外，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以及江北某大医院也曾在影片中露脸，但是戏份不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
8: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7: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到了医院。
8: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 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7: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福明，尽管是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的对象。但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了都红，都红由梅婷扮演。
9: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10: 都红，是有点事。坐。
9: 好。
10: 都红，就是你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
7: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9: 别摸到了，别晓得了。
10: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症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没很吸引人是吧？
7: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都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且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断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地转动了命运之轮。
8: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11: 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12: 你说什么呢？
11: 哎，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
12: 谁不是从这时候过的？
11: 想当年我在矿上排号地对空，我这是救你。你又耍小孩子脾气。
13: 峰哥，
7: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14: 小点，来来，小点，快快快！哎哎哎哎！
11: 我跟你说，你得给我捏啥？
14: 捏，
11: 快动！上话得了。
14: 小马，
15: 哎，
1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马。
15: 啊，
14: 这事儿我跟你说，小马，你叫我什么呀？来来来。
12: 别冲！
7: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13: 你和王大夫没买呢，小童，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7: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13: 小孔，怎么了？小孔，哎呀，豆豆，怎么了？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燕子，我和老王没说。我爸我妈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们不是我家的小羊。我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希望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戚薇，如果爱忘了，之所以忘了，只不过是不愿想起。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Angel， 陶喆。

Angel 陶喆。天使或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困境中内生温柔的呼唤。当我们感觉心快要碎了，当孤独与疲惫席卷而来，总有一份力量能让我们重新站起来。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天使，或是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光。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刘晓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金沙星月神话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来自齐秦。每个人的生命里大概都遇见过那样一颗耀眼的星星，它点亮过一段平凡时光，却因为种种现实的缘由只能远远凝望。慢慢长大之后，我们才懂得不是所有心动都能换来朝夕相伴，能够有幸遇见一束照亮生活的光亮，静静珍藏这份美好，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也是缘分最好的模样。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indy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难过时循环这首歌，仿佛有人轻声和我说，不用硬撑，你的全部模样都很好。真正的美好是接纳完整的自己，也包容他人所有不同。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干杯，来自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囚鸟张宇，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这首《囚鸟》唱尽了爱情里的卑微，它的词作者就是张宇本人，每一句词都在诉说着爱情的无奈。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韩红，来吧。

韩红。这首歌融合了传统藏族音乐的韵律与现代音乐的节奏，营造出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氛围。那明快的节奏就像草原上奔腾的骏马，充满生机与活力，而悠长的旋律又似连绵的雪山，深邃而庄重。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张学友，不想这是场戏。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伍佰泪桥。伍佰曾说自己写歌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写出来，会把生命中关切在乎的东西写出来，这种市井之气只有伍佰才拥有。他的歌声穿过发廊、酒吧、夜市、雅俗之间皆有共鸣，因为他演唱的就是每段平凡美好又苦涩的爱情。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fia 兄妹组合，在华语创作型组合中，他们是继飞儿乐团以来比较杰出的组合。飞儿乐团的神话电子风格抓人耳朵，而 Justin 和 Sofia 兄妹那充满温暖力量的流动韵律则抚慰人心。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变了，来自陶晶莹。1999年的《我变了》是陶晶莹音乐路上一次温柔的蜕变，不再是高亢明亮的声线，也不是犀利外放的风格，她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演唱，把一段感情里最甜、最柔软的心动唱了出来。碰到你，什么都对了，什么都好了，什么都算了。这不是妥协，而是被爱治愈后的安心与满足。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来自 Elton John。 1997年8月31日，英国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巴黎遭遇车祸去世，这个消息震惊了埃尔顿·约翰，他决定用歌声纪念，同年9月完成录制。这种铁汉柔情的嗓音让人上瘾，他在歌曲里的动情与动容与戴安娜王妃生前的音容笑貌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们对这位悲情王妃纪念的一部分。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纪念，来自蔡健雅。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王心凌《花的嫁纱》，经典偶像剧《天国的嫁衣》的插曲，旋律轻柔宁静，配上王心凌细腻甜美的声音，让人沉醉其中。《天国的嫁衣》讲述了一个天赋异禀的服装设计师跟一个普通女孩的爱情故事，爱情没有贵贱和地区之分，只要心中有爱，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明天过后，张杰。
1: 你

明天过后，张杰。这首歌旋律简单，张杰在演绎的时候放下大气磅礴的唱腔，专心而深情的演唱，表达出一份不逃避不放弃的真情，去做好身边的事情，不论是爱情还是生活，用心去面对，相信明天过后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沧海一声笑，任贤齐。对于很多听着武侠剧长大的人来说，沧海一声笑不只是一首歌，更是记忆里的漫天烟雨，快意江湖。许冠杰的版本是阅尽千帆后的洒脱归隐，而任贤齐的演绎带着少年令狐冲的随性温柔，少了沧桑，多了一份奔赴前路的坦荡，两种模样拼凑出我们心中完整的江湖。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丁薇，断翅的蝴蝶。

断翅的蝴蝶，丁薇。这首歌改编自河北民歌《小白菜》，在制作人三宝的妙手打造下，加入了 blues 的音乐元素，将北方民歌成功转化为纯西化的爵士，过度的自然流畅，不露痕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音乐无国界。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陈晓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梦见铁达尼，来自张惠妹。1998年电影《泰坦尼克号》风靡全球，那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张惠妹的这首《梦见铁达尼》像是用音乐对电影进行了一次深情的回应，让我们在歌声里再次回味那份刻骨铭心的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

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爱就是拥有，却不懂得爱需要放下一部分自我，需要毫无保留的奔赴。我们习惯给自己留后路，在进退之间犹豫徘徊，等到弄丢了身边的人才懂得自省。别让过分的自我防备辜负了一份主动向你走来的真心。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纪晓琪、周华健，每个爱情都危险，永远不要奢望爱情可以永远保鲜，也不要强求诺言可以抵过流年，接受爱情的脆弱，接受它的无常，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我们都是好孩子，王铮。推开

其独特的爱尔兰花腔可以说是乐队的招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殷正阳。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4: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曾经的你，来自许巍。我们往往只看到歌手在台上一呼百应、风光无限的一面，却鲜少有人注意那聚光灯背面的阴影里的苦痛和挣扎，以及如何从泥潭里靠着自己的信念走出的崎岖。他在诚实地告诉听歌的人，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注定都是孤寂的。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你给我一片天，来自成龙。成龙在演艺生涯中塑造了无数在江湖中闯荡的英雄形象，他在生活里也历经风雨，这份对家与爱人的眷恋通过歌曲传递得淋漓尽致。无论在外面的世界历经多少艰难险阻，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爱人永远是心中的牵挂。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即使你

0: 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据说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偶遇来自周迅。
1: 忘记

0: 起来放晴天，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放晴天。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梦醒了》，来自那英。袁惟仁把自己从恋爱到失恋的经历写成了《梦醒了》，那英深情的演绎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爱过痛过后的深刻醒悟。每一次的梦醒都是一次心灵的重生。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非是同名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而是由 Higgins 在80年代创作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这首歌充满了浪漫和怀旧的氛围，传达出电影之中那种无奈离别之人的心境，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我不是个坏小孩，来自杨林。

0: 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Hello， 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收听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已经出门在路上，还是赖在被窝里享受难得的周末懒觉？不管是哪种状态，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萨萨都用好音

早安早安 Morning Call， 有没有把你叫醒呢？这首歌来自曾舜晞比较早期的作品了，那个时候呢还是十分稚嫩的新人演员新人歌手呢，现在已经通过多部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前几年爆火的莲花楼，还有最近刚刚更新完的九门当中，曾舜晞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那不知道这几部剧中有没有被列入到你的暑期追剧档呢？来重温一下莲花楼的插曲，由张元演唱的《山外》。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快乐，欢迎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只要到了周末，空气似乎都更加的香甜了，平时真的很难起的床，现在好像装了弹簧，天刚蒙蒙亮一下就把我们从床上给弹起来了。今天你是准备出去转一转，逛逛街，听一听演唱会，还是说在家里追追综艺呢？我真的非常推荐地球超新鲜第二季，在领略全球各地风光的同时，常驻艺人孙红雷、李乃文还有王玉文、刘宇宁、龚俊等等等等，每个人身上都超级有梗，而且主题曲的创作还有我们银河快递主唱管建嘉诚的亲情加入哦。最近呢，管建嘉诚在披荆斩棘2026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舞台，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他的原创作品中非常适配周末这种轻松快乐氛围的《等风来》。

各位开心果们，去年今日可曾立下过 flag？ 今年多运动，我要瘦十斤。结果今年好像并没有能够如愿，但没有关系，每个久坐的人都会有偶尔运动欲爆棚的时刻。但是如果你平常真的不锻炼，一定不要突然开始高强度训练。如果一段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之后，你开始发烧、感冒、彻底躺平，那你大概率就是运动过度了。运动生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开窗理论，在高强度运动过后，人体免疫力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空窗期，这个时候更加容易生病。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运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一般呢会出现在马拉松、越野跑和极限运动的参与者身上。但是对于久坐的脆皮打工人，当闲置的身体开始猛练，也会像一台生锈的机器突然开始启动，同样会导致运动过度。不科学的运动是会造成身体损伤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最近在熬夜或者在节食，就不要突然开始高强度的训练了。老人常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运动也是一件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事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瘦瘦的》。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音乐不停，快乐继续，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丧丧。接下来这首来自门尼的《爱人》会不会戳中你呢？

虽然已经处暑了，但是秋老虎的威力不减。今天呢，仍然有34度的高温，有户外行程的小伙伴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还好呢，早晚会凉爽一点。

一些，最低气温有25度。根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告，下周一周二我们的最高温度就有机会降到30度以下咯。这个暑假也算是彻底结束了，奋斗了一整个夏天的打工人此刻也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绝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这周呢，来到徐州的外地小伙伴肯定不少，欢迎大家。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周末的时间，也不一定要一门心思的只在江南古镇转转玩玩往南方跑。徐州其实也是江苏很不错的旅游城市，是江苏最早建成的城市，也是华夏九州之一，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这里物价亲民，生活节奏慢悠悠，一边呢是厚重的楚汉历史，一边有不输江南的湖光山色，市井烟火气十足，两天一夜短途旅行性价比真的很高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爱你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